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新车能不能直接跑高速啊，建议您尽可能持慎重态度，除非是必要情况，否则尽量不让新车直接上高速。如果迫不得已，也要做好合理措施。首先，不能长期停留在一个档位，每隔几分钟变换一下车速档位，这样呢可以让各个档位的齿轮也得到磨合，减少某一个档位的过度磨损。其次，高速行驶下发动机转速高，冷却系统的负荷大，发动机在较高的强度下运行不利于磨合，所以要控制车速和发动机转速，车速最好不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发动机转速不超过3000转。如果是长途行驶，也要注意多让车辆休息，不建议长时间高速行驶，一般2-3个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休息15分钟左右，人和车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样对车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新车一定要跑高速，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避免急加油和急刹车，也最好不要一下坐满人或者拉很重的行李，因为满载行驶会加重车辆的负荷，加速时容易让发动机产生异常磨损，不利于车子的磨合，一旦磨合不好，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油耗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等情况。所以说新车刚提出来就上高速，对于汽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只要合理使用，做好保养和管护，后期真的会省心很多。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车上高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新车挂临时牌照的话题，稍后见。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买了新车，接下来就要办理临时牌照了。在正式牌照下来之前，必须先办个临时牌照，要不然是不能上路的。有的人买了车就直接开回家，第二天再开着去上牌，但是如果没有临牌，一旦被交警抓到，是要直接扣12分的。更何况万一在途中发生了事故，车又没有保险，可能会损失严重。那么临时牌照怎么办才最合理呢？临时牌照是可以全国通用的吗？稍后

怎么办理临时牌照呢？其实办理临牌不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只需要携带所需的证件去就可以。一般来说，办临牌所需的证件，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交强险副本以及他们的复印件准备好，车管所审核原件后把复印件留下，之后就能办理临时牌照了。原件还是由车主保存，因为上正式牌照还要用到。上临时牌照需要先买上交强险，否则是不能办理的。所以说提车主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艺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里说，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倘若我们能早一点学会拒绝，学会直接而干脆地说不，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作家赛博的文章，学会拒绝，别让不好意思害了你。刚到家，我姐就接到中学班长的电话，叫她过几天去参加同学聚会。我姐犹疑了一下，说那天家里有事儿，定好了要去扫墓。我听着好生奇怪，等她挂了电话就问，昨天不是已经扫完墓了吗？她苦笑着说，我就是不想去，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啊，就找个理由搪塞。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隔天他又接到班长电话，电话里班长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改时间了，问我姐这下应该有

空了吧。姐姐逼不得已只能应邀参加聚会，回来后姐姐各种怨聚会没意思，我就跟她说，知道这样第一次接到电话就应该直接干脆的拒绝，也就没有这么多烦心事儿了。姐姐叹气说，你说的容易，都是同学，那样说脸上挂不住，以后还是要相见的。这种话真是常常听到，亲戚来借钱不想借，又不好意思拒绝，于是拿出压箱底儿的钱来，自己想用钱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要，更不敢催人还钱。好不容易出国浪漫一圈，发个朋友圈分享喜悦，朋友看到了让你帮忙代购，不知道怎么拒绝，于是呢逛完景点还得逛专柜，累得腰酸背痛，发誓再也不发朋友圈了。反正我们总是因为抹不开情面，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呢应承下了各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最后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倘若别人因此念你的好也就罢了，偏偏有人不仅不念恩，反而把你当成软柿子来念。听同事讲过他们家的事情，当初为了让他们姐妹俩接受好的教育，她的爸妈省吃俭用多年，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大，只有两个卧室，刚刚好能够住下他们一家四口。然后事情就来了，刚开始呢是爸爸老家的亲戚要来城里办事儿，想要借他们家住，可是呢家里哪还有地方住，但他爸说，人家好不容易求我一回，我不能不帮啊。最后姐妹俩只好搬到爸妈的卧室，把屋子让给亲戚住。从那以后这种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好好的家搞得像宾馆一样。爸妈因为这种事情吵架，姐妹俩也因为休息不好成绩下降了不少。爸妈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后谁来也不让借住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之前借住过的那些亲戚听闻这个消息，不仅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指责他爸妈小气忘本看不起人，真是让人气到吐血。这就是所谓的你帮了别人十次，只要你有一次拒绝，你就成了坏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你的顺从，说得不留情面一点，他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你造成的，如果一开始你就斩钉截铁地拒绝，结果就会反转。在公司里最容易受欺负的就是实习生，一些老油条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工作也扔给实习生来做，做好了就是自己的功劳，做不好自己被上司骂了，他们会反过来骂实习生。实习生们也是有苦说不出，但前段时间来公司的实习生小满显然不是这样做的，该拒绝的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的拒绝。有一次公司一位老油条同事借口说自己太忙，想让小满帮自己分担一部分工作，小满想都没想一口就回绝了。小满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的工作已经满额了，事实也是如此。私下里我问他，你什么背景这么有底气？小满笑着说，哪有什么背景，之前去实习我也是不会拒绝，同事让帮忙的都认真去做，本以为能够博取同事们的好感，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找我帮忙的越来越多，导致我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自己的正经事儿，最后被领导骂了一通，我才明白绝不能这样下去了，于是开始拒绝一些求助，没想到我拒绝之后他们反而更尊重我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吆三喝四的。之前也想过为啥我们不敢拒绝别人，为什么说不就那么困难，这大概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脱不开关系。打小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教导我们与人为善，但是呢却从未告诉我们善良是有底线的，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善良就是纵恶。这种潜移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从心底里不愿跟别人发生冲突，也不愿惹人不快，进而
接受别人请求时，我们下意识地觉得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必须明白且谨记，拒绝是你的权利，你有权利拒绝任何你不情愿的事情。你自己的感受比别人的更重要，好意思为难你的人，往往让关系加深更长久。不妨心里默念上几句，然后微笑且坚定地拒绝，因为当你学会拒绝时，你才能真的感到自由。新的一年，学会拒绝，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拒绝没底线的欲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丽人榜样。演员苏菲妈所说过，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就意味着不幸，而维持平衡则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聊婚姻里活得最累的三种女人。在生活中，爱得太满的女人，太强势的女人，太省钱的女人，这三种女人做得比谁都多，却活得比谁都累。我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句烂掉牙的台词，却是于凤至一生的写照。她是张学良的发妻，一辈子都活在张夫人的头衔之下，然而她毕生都未曾得到过丈夫的怜爱。在张府时，于凤至上孝敬公婆，下善待佣人，将帅府打理得井井有条。面对丈夫在外的声色犬马，她也不哭不闹。后来张学良执意要娶赵四小姐进门，她也忍痛退让，并待赵四如姐妹。在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为营救张学良积劳成疾，患上了乳腺癌，不得不赴美求医。然而在美期间，她不仅要与病魔做斗争，还要悉心照料三个子女。她日夜盼着与丈夫重聚，得到的却是张学良要与自己离婚并迎娶赵四小姐的消息。为了不让丈夫为难，她选择接受。但离婚后的于凤至仍以张夫人自诩，她拼命炒股，跻身成为美国华尔街股市里的最大赢家，只为能留给张学良及子女更多的财产。可一直到93岁于凤至去世，也没能等来心心念念的爱人。《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婚姻当中啊，爱得太满的女人往往得不到幸福，因为飞蛾扑火般的爱只会将自己燃烧殆尽。婚姻中，女人只有懂得做自己，爱自己，才能够绽放出独特的自我魅力，赢得伴侣的尊重与呵护。感情付出7分就足够，留下3分爱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女人婚后都会抱怨这个社会对女人要求太高了，既要赚钱养家，又要做饭带娃，而老公除了工作就只有工作。但很多家庭中的现象是，丈夫不做家务时，妻子会抱怨自己辛苦，而丈夫做了家务后，妻子会抱怨他做得不合格，最后还得自己亲自动手。然后丈夫在一次次被否定后，索性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对妻子的抱怨充耳不闻，甚至心生厌恶。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丈夫懒，而是妻子太过于强势，要求事事都以自己的标准来。朋友小飞就因为这种强势的作风，经常和丈夫吵架，甚至一度闹到了分居的地步。在公司她是最年轻的主管，做事雷厉风行，从不马虎。可是这种行事风格一旦被带入家庭当中，就会变成一种灾难。丈夫拖地时，小飞会质问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连拖把都拧不干，竟坏了家里的木地板。丈夫做饭时，小飞也会抱怨厨房像被贼劫了窝，遍地狼藉，还不如自己亲自动手做呢。在工作上，她也经常会把自己的成功学强行灌输到丈夫的脑海中，鞭策着他前进。直到丈夫提出分居冷静，她才意识到这种强势不仅让自己身心俱疲，也压得丈夫喘不过气了。婚姻中强势的女人总想把家里的一切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希望事事都朝着自己预期的

是自己一生中真正的合伙人，所以要做到有商有量，对伴侣的心声多一份倾听，对爱人的付出多一份感激，彼此依赖，相互鼓励，日子才能过得轻松自在。网上有句话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因为买买买而倾家荡产，却有很多女人因为节省而人财两空。在家有喜事中，吴君如扮演的程大嫂就是一个处处为丈夫省钱的妻子，然而她费尽心思省下的钱财却被丈夫花在情人身上。丈夫带着程大嫂去西餐厅，给她点龙虾她拒绝，给她点牛排她也不要，刚掏出小费想为她点歌，她一把拽过丈夫手里的钞票，心疼道，不用点了，这100块钱能够我们吃三顿饭了。最后她跟服务员要了一份最便宜的蛋炒饭。在她为省下一笔钱而暗自窃喜时，却忽略了伴侣眼里的嫌弃与不耐烦。在他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时，丈夫送给情人的是精心挑选的最贵的首饰，然而送给她的却只是摆在家门口的塑料花。后来面对小三逼宫的场面，她看了看年轻貌美的情敌，再看了看邋遢不堪的自己，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自行收拾行李离开了家。离家后的程大嫂也幡然醒悟，一改往日黄脸婆的形象，不仅学会了穿衣打扮，还苦练歌技。在她努力提升自我的时候，丈夫也悄然收心，每天都求着她回家。勤俭节约是美德，在婚姻当中过于节俭，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摧毁你的容颜，还会腐蚀你的自信与从容。作家素黑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两个人在一起并不等于两个人要变成一种生活一种想法，要让两个人两个世界舒服的碰撞擦出火花，关键是保持两个世界的完整。人不应只爱自己的影子，或做别人的影子。婚姻里这三种女人活得最累，来自作者有翅膀的鱼。在感情中，女人最好的姿态是能与伴侣互敬互爱，彼此扶持，有来有往，相互成全，而不是一味的付出或忍让。余生愿你不要活成刚才文章里提到的这三种女人，不要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忘了爱自己。婚姻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学会经营才能活得轻松，收获满满。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读书界每到年末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读书榜单。如果把时间拉回到2010年底，在各媒体的年度好书榜单上，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无疑是当年最大的赢家。该书既从历史的角度挑分缕析当代社会的源流，又从现实的角度体察社会中呈现出的种种冲突与矛盾，是一部全面呈现中国现实、兼具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的作品。所以有这样的好评率，也可以看出其著作对当下社会的警醒与启示。随后的2011年，熊培云另一本名为《自由在高处》的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便收到了广泛关注。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熊培云的这本《自由在高处》。自由在高处可以看作重新发现社会的续篇或者重要的补充，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自由，每个人都在向往。帕特克里曾说过，不自由不宁死。熊培云却说，不自由仍可活。自由与自救是这本书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在与自由自救中纠结着，矛盾着。在这本书中会让人看到另一种自由，那就是生活自由，思想自由。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经历一个个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人在各种利弊中纠结着，徘徊着。熊培云告诉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那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在我们的工作中，以甜美的微笑、真诚的态度待人，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通过小环境的改变来影响大环境，努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灿烂美好。现在的社会如此功利，多少人整天在为房车名誉等忙碌，生命长远，但如果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要过得幸福，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让自己舒服的位置。

人的幸福无外乎两个，一是思想独立，二是与人同乐。熊培云的很多思想会让我们感觉到心灵的释放，独立、心灵、自由。每个人都应该自由思考，而且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获得接触世界的经验。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内心的渴望，可以终身为之努力的事，懂得自由与自救，才能安稳现实。书中提到，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向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自由一定是和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有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选择，在适当的时候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利。一个自由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精神上很强大的人。头脑的自由才是真自由，行动的自由要以头脑的自由为前提。可惜在我们生活中，自由总是被误读，也总是被忽视，不但有无形的，也包括有形的。读自由在高处会让你仿佛在和一个老朋友对话。喜欢读熊培云的文字，他的文字体会到生活之必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宽容之精神，乐观之态度，人文之关怀，看到自由就在高处等着我们去摘取。他的乐观并非盲目的，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在理性分析之下的积极与乐观，同时也应该学着熊培云的姿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熊培云如同一个温和的绅士，温和是自由主义者的温度，他保持着清醒独立宽容的态度，他不会像诗人一样激愤，小说家一样尖锐，也不苛求艺术家的完美。温和的绅士有一种脱俗的优雅睿智的幽默，君子无忧的心境。温和的绅士是成熟的理性的人，对外部世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特的看法，内在对自己有明确的权衡，不去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使命。他没有味道式的虚伪，热血青年的盲从，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优雅的人。这是一本适合慢慢阅读的书籍，翻开的每一页，看到的每一句，都是人生的启迪和对自由另一种诠释。熊培云用一种独特的语言，将我们视若无睹或彷徨无计的问题都一一剖析开，让我们无形顿挫，更让我们看到了物质的本身以及问题的核心。我们不去评判它本身的对错，只是跟着这样一位作者领略他的思想以及精神世界，感知自由的另一种迷人风采。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为追求自由所做的点点滴滴，最终会凝成巨流，奔出山口，走向开阔的茫茫平原。自由在高处，这是一个仰望的方向，也是一个需要通过我们努力才能企及的方向。但是我们总向着那个方向努力，向着高处攀登。让我们一起为实现这样的理想努力。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带来的一篇文章，谁是大学里的主人翁。以前我跟外婆开玩笑，

您真倒霉，在一个媳妇儿地位特别低的时候做了媳妇儿，又在一个婆婆地位特别低的时代做了婆婆。其实同样的句式也可用于我自己，在一个学生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学生，然后在一个老师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老师。我做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小学听见老师用粉笔头砸同学，中学目睹老师把不听讲的学生书包从四楼扔下去，大学被告知答辩时千万不要跟老师们辩论。等我做了老师，以为自己也可以颐指气使一把的时候，到了英国，在剑桥的讲台上，对谁是老大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不管是谁，肯定不是我。去年网上惊现过一段国内某大学的手机录像，某知名教授因某些学生逃课而对那些没有逃课的学生恶语相向，最后揪住一个不堪忍受的女生不让她离开教室。看完录像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的感受。触目惊心的是，一个老师竟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羞辱自己的学生，更触目惊心的是，台下那么多学生竟然选择默默忍受。不是十多年前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就开始大声宣布中国人可以说不了吗？遗憾的是，他们勇于向太平洋彼岸的国会山和总统府说不，却不敢对面前那个粗暴凶恶的老师，当下的眼前的那一个人说不。刚到剑桥时，我就被同事告知学生可以不来上课。理论上而言，一个学生可以不上一堂课而顺利毕业，只要他参加并通过各类考试。好吧，看来我在剑桥是没有指望揪住任何学生的胳膊勒令他不准离开了。学生可以不来上课，那你必须给学生开小灶，这又是剑桥老师地位低下的一个表现。所谓开小灶，是指剑桥、牛津等大学一直保留的一种叫个别辅导的传统教育制度，即所有登记你的课的学生一个学期必须得到三次个别辅导。所谓个别辅导，一般是学生写好一个专题小论文，老师事先阅读，然后共同讨论。这种个别辅导的好处在于，教育是量体裁衣的，学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老师可以及时发现该学生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因人制宜的教育。论文不打分，不是考试教育的一部分，而是纯粹的思想交流，比较放松自然，能加强学生和老师的联系。与中国或美国那种大学四年下来师生几乎素不相识的情况相比，这种制度下的师生关系会更加密切。那么这种模式的坏处当然也很明显，老师呢忙得不可开交。试想，你有20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见3次，加上批阅他们论文的时间，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基本上整个学期都像是消防队员四处灭火。对了，一般来说，不管你是新手老手，都要做个别辅导，即便是系主任的办公室里，都时常传出大一学生的反问：你真的觉得霍布斯的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改卷子判分，老师也不能一手遮天，喜欢这个学生就给他高分，那个学生没来上课就给他低分，没那么简单。至少在我们系，本科教育的考试判分是双向匿名的，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给他判分，老师也不知道试卷是哪个学生的。更过分的是，每份考卷或论文都要2个老师来改，如果判分相差太大，还要由第三人介入。这样做好处是对学生比较公平，坏处当然是老师的工作量又多了一倍。这还只是学术方面，生活方面学生还是老大。学生们不但课业上有辅导老师，生活上还有辅导员。想知道各种奖学金申请的渠道吗？有感情上的困惑吗？

觉得学业压力太大，非常抓狂了吗？请到某楼某室找你的辅导员吧。在剑桥，师生关系中的第一原则是学生的权利，第二原则才是老师的权威，这点是清晰可见的。说到底，关于公平、自由、平等，最好的教育方式并不是洛克说过、卢梭说过，而是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从小我们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未来的主人翁，要我说，还是先不要扣那么大帽子，给那么大殊荣。未来的主人翁，还是从校园的主人翁开始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刘瑜，谁是大学的主人翁？我想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应该要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了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徐二花子走上前来，向寿柏请了个安。寿柏把身子一歪，右手往下一拖，就算还了礼。徐二花子歇上一会儿，才开口问说：“嘿嘿，二爷这两天忙啊？”啊，空得很呢，空得没事情做，去带你们碰钉子。
8: 可是上头还不答应。
7: 你们自己去算吧。吴某人是叫八个都老爷联名参的，罪款至70多条，赃款800多万。牛中堂的查办有了凭据的罪款已经50几条，查出的赃款已经500多万，要你们300万没事儿，那别说我，就是我祖爷爷也没落着一个。大不过带你们在堂官大人们、司官老爷们处打点打点罢了。你们总是那么推三阻四的，咱们又不做什么买卖，论价钱，对就对，不对咱们撒手，何苦那么一天推一天的，叫我带你们碰钉子。这个呢，怨不得二爷动气，就是我也叫他们闹得厌透了。但是君子成人之美，求二爷担待点吧。我才到刑部里去来，还是没个实在。我也劝他，说已经出到了240万了，还有。

0: 那60万值得了多少？马马虎虎拿了出来，好歹顾全个大局。无奈乌老头子总像仗了什么腰把子似的。叫他仗腰把子吧，已经交代出去，说我并不经管这件事儿。上头又催着要早点结案，叫从明天起只管动刑吧。
1: 哎呦，这可是今天的话。
0: 寿柏不理他，径自到上房去了。徐二花子无可奈何，只得出了会宅，干他的事儿去了。到了下午又来求见，寿柏出来会他。徐二花子说，前路呢，300万并不是不肯出，实在因为筹不出来，所以不敢胡乱答应，我才去对他说过，他也打了半天的算盘，说七拼八凑还勉强凑得上来，3天之内一定交到，只要上头知道他冤枉就是了，可否求二爷再劳一回家进去说说，免了明天动刑的事儿。老实说呀，我祖爷爷要是肯要人家的钱，20年头里早就发了财了，还等到今天？这不过带你们打点的罢了，要我去说是可以的，就是动刑一节的话已经说了出去，只怕不便就那么收回来，也要有个办法吧。徐二花子听了默默无言，歇了一会儿说，爸，无非我们做中人的晦气罢了，我再走一回吧，二爷您等我来了再去。说罢匆匆而去，歇了一大会儿又匆匆来了，又跟着一个人捧了一大包东西。徐二花子亲自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紫檀玻璃匣，当中放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匣子里还有一个圆锦匣子。徐二花子取了出来打开一看，却是一挂朝珠，108颗都是指顶大的珍珠穿成的。徐二花子又在身边取出两个小小锦匣来，这如意朝珠费心带到令祖老太爷处，是不成个理儿的，不过见个意罢了。说罢递过那两个小匣子，这点点小意思是孝敬二爷的，勿起笑纳。寿柏接过也不开看，只往桌上一放，你看这天气已经要黑下来了，闹到这会儿才来，又要我连夜的走一趟，你们差事人呢也得有个分寸呢。徐二花子连忙请了个安，哎呦，我的二爷爷，您哪里不行个方便，这个简直是做好事啊，二爷把他办妥了，就是救了他一家40-50个人的性命啊，还不感动神佛保佑二爷升官发财吗？哎，这一个人呢就不要好说话，像我就叫你们烦死了。徐二花子又请了一个安，务求二爷方便这一回，我们随后补报就是，我呢以后再有这种繁琐的事情我也不敢再经手了。寿柏哼了一声又叹了一口气，便直着嗓子喊套车子。徐二花子又连忙请了个安，说谢二爷，方才辞了出去，忽又回转来，那两样东西请二爷过目。谁要他的东西，你给他拿回去吧，请二爷留着赏人吧。一面说一面把两个小匣子打开，等寿柏过了目方才出去。寿柏看那两样东西，一个是玻璃绿的老式扳指，一个是铜钱大的一座钻石帽花，仍旧把匣子盖好揣在怀里，叫家人把如意朝珠拿到上房里去。一面心中盘算，这如意可以留着做礼物送人，帽花扳指留下自用，只有这挂朝珠就是留着它也挂不出去，不如拿去孝敬了祖爷爷和哥哥斡旋那件事儿，左右是我动刑的一句话吓出来的。定了主意，专等明天行事，一夜无话。 次日赶一个早，约莫是他干祖父下旨的时候，便怀了朝珠赶到他宅子里去，叩过头请过安，便禀说乌将军那里一向并不是敢牵令，实在一时凑不上来，昨天孙儿去责备过了，他说三天之内照着祖爷爷的吩咐送过来，请祖爷爷大发慈悲带他们打点打点。
2: 可不是吗？我眼睛里还看得见他的钱吗？现在那些中堂大人们哪一个不是棺材里伸出手来死要的？
0: 寿柏跪下来磕了个头，孙儿孝敬祖爷爷的，一面将一匣朝珠呈上。他干祖父并不接受，
2: 你揭开看。
0: 寿柏揭开匣盖，他干祖父定睛一看，见是一挂珍珠朝珠，暗想老佛爷现在用的虽然有这个圆，却还没有这个大，我一向要弄这么一挂，可奈总配不云亭，今天可遇见了。想罢才接在手里。
2: 哎呀，怎好受受你的。
0: 寿柏又磕了一个头，谢过赏收，才站起来。这个不是孙儿的，是孙儿哥哥差人连夜赶送进来，叫孙儿代献祖爷爷的。
2: 啊，是啊，你昨天说什么人要参你哥哥呀？
0: 哦，是江苏巡抚。
2: 你哥哥在哪里？
0: 是江宁藩司。他干祖父想了一想，
2: 江宁藩司，江苏巡抚不对呀，他怎么可以参他呢？
0: 啊，他终究是个上司，打起官话来，他要参就参了，
2: 岂有此理呀！你哥哥也是我孙子一样啊，咱家的小孩子出去都叫人家欺负了，那还成个话呀？你想个什么法子惩治惩治那姓叶的，我替你办。
0: 孙儿不敢放肆，只求把姓叶的调开了就好。
2: 哎，你有什么主意和军机上华中堂说去，就说是我的主意。
0: 寿柏又叩头谢过，辞了出来，就去谒见华中堂，把主意说了，只说是祖爷爷交代如此办法，华中堂自然唯唯应命。过了几天，新疆巡抚出了缺，军机处奉了谕旨，新疆巡抚着叶某人调补，江苏巡抚着惠抚补授，却把一个顺天府府尹放了江宁藩司，另外在京元当中捡了个顺天府府尹。这一个电报到了南京，头一个是藩台快活，合成文武印委员纷纷禀贺。制台因为新藩台来尚需十日，便先委巡道署理了藩台，好等升府交代藩传先去接印，却为狗才署了巡道。狗才这一喜，正是献恩身忘知鳌带，千世威严斩狗才。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狗才得署了巡道，那且不必说，只说惠生府交卸了藩传，便到各处辞行，乘坐了军和差船到了镇江起岸，自长镇到镇江府，以下文武印委各员都到江边攻压县节，丹徒丹阳两县早已预备行辕，新府台舍州登陆，坐了八抬绿泥大轿到行辕里去。轿子走过一处地方，是个河边，只见河岸上的土堆积如山，沿岸以里不绝。惠府台坐在轿子里默默寻思，这镇江地方想不到倒是出土的去处。一路思思想想，不觉已到行辕，图阳两县已在那里伺候，惠府台便叫两县上来见。两县连忙进内行礼已毕，惠府台说 啊，方才兄弟走过一处地方，看见一条河道，两岸上的土却堆放的不少，那是什么地方？丹阳县一想，回说：“那条河便是丹徒丹阳的分界，叫做涂阳河。因为年久淤塞，近来故宫挑浚，两岸的土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一时没地方送，暂时堆在那里的。”惠府台大喜：“兄弟倒带你们想了一个送处。南京现在开辟马路，漫到四处的找土田地，谁知南京的土少得很，这里有那么许多土，从明日起就陆续把它送到南京去，以为填马路之用。”涂阳两县一时未变丙泊，只得应了几个士字下来。恰好遇了开浚涂阳工程委员进去，两县便把上项话告诉了他。委员说：“这个办不到啊，为了那不相干的泥土还出了运费，运到南京呢。”说罢自跟了手板上去谒见。原来会府台的意思，到了镇江只传见几个现任官，那地方上一切委员都不见的。因为看了这个手板是开浚涂阳河的工程委员，他心中有了运土往南京的一篇得意文章，恰好这是个工程委员，便传见了。委员行过礼之后，府台先开口说：“那什么河的工程啊，是你老哥办着？”“啊，是卑职办着涂阳河工程。”“我不管涂阳也罢，涂牛也罢，河里挖出来的土都给我送到南京去，因为南京此刻要修马路没土，这里挖出来的土太多，又没个地方存放，往南京一送，岂不是两得其便吗？这里的土往南京送，恐怕雇不出那许多船，并且船价贵了，怕不合算呢。何必要雇船呢？就由轮船运去就行了，又快。”委员不敢多说，只得答应了几个士字，府台也就端茶送客。委员退了出来，一肚子又好气又好笑，一径到镇江府去上衙门禀知这件事儿，求府尊明日夜见时转个还。府尊说：“这个怎样办得到？那脏兮的人家外国人的轮船肯装吗？我明日带你们回就是了。”委员退了出来，又到长镇道衙门去求见禀知这件事儿。道台听了不觉好笑起来：“好了，有了这种精明上司，咱们将来有的伺候呢。哎呀，你老哥也太不懂事了，这是府县委办的，你不就照办，将来报销多少是这一笔运费都住着奉府县狱的，款子不够管上来的领也说是奉府县狱的，咱们好驳你吗？”委员听了道台一番气话，默默无言。道台又说：“赶明天见了再说吧。”一面拿起茶碗，一面又说：“还是你们当小差使的好，像这种事情到兄弟这里一回，老兄的干系就都卸了，钉子由得我去碰。”委员也无言可答，又不便说是是是，只得一言不发退了出来。到了明日，道府两位一同到行辕禀安禀见，及至相见之下，府台又说起要运土往南京的话。府尊说：“昨日委员已经到卑府这边说过，用民船运呢，怕没那么些民船，要用轮船运吧，这个西脏的东西怕轮船不肯装啊。”“那外国人的轮船不肯罢了，咱们招商局的船呢也不肯装，说不过去吧。”“招商局船也是外国人在那里管事，他们嫌脏也有个法子，弄了麻布袋来，一袋一袋的都盛起来，封了口， 不就装去了吗？
1: 那么一来，这费用就更大了，恐怕不上算呢。

0: 到底不过是点土罢了。
1: 你们怎么都没听见啊？南京的地方没土啊，这会儿等土用，花了钱还没地方买，你当兄弟真糊涂了。
0: 府尊和府台答话时，道台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只冷眼看着府尊去碰钉子。

0: 道台说：“啊，往常直到进省，看见南京城里的河道也淤塞得了不得，其实也很可以开浚开浚，那土就怕要用不完了。”府台一想，这话不错，然而又不肯认错。那么这边的土呢，就由他那么堆着。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要来垫地基，叫他们挑去，非但不花挑费，多少还可以卖几个钱呢。南京此刻没有开河的工程，咱们既然办到这个工程，也不在乎卖土那点小费，叫人家听着笑话，还是照兄弟的办法吧。道府二人无可奈何，只得传之工程委员去办。那工程委员听说用麻袋装土，乐得从中捞点好处，便打发人去办，当时把镇江府城乡内外各麻包店的麻包席包买个一空，雇了无限若干人在那里一包一包的盛起来，又用了麻线缝针一律的缝了口，从涂阳河边一直运送到江边，上了招商趸船。这东西虽然不要完税，却是出口货物，照例要报关的，又要忙着报关，等上水船到了便往船上送，船上人问之是烂泥，便不肯放在舱里，只叫放在舱面上，把一个舱面堆积如山的堆起来。到了南京，又要在下关运到城里，闹得南京城乡内外的人都引为笑话，说新府台一到镇江，便刮了多少地皮，却往南京送来，如此装运了三四回，还运不到十分之一。恰好一回土包上齐了船之后，船便开行，却遇了一阵狂风暴雨，那舱面的土包一齐湿透了，慢慢的融化下来，加之船上搭客看见船上堆了那许多麻包，不知是些什么东西，挖破了看，看见是土，还以为土里藏着什么呢，又要挖进去看，那窟窿便越挖越大，又有些是缝口的时候没有缝好的，遇了这一阵狂风大雨，便融化的一齐卸了下来，闹得满舱面都是泥浆。船主恨极了，叫了买办来骂，买办告诉他这是苏州府台叫运往南京去的，外国人最是势利，听说是府台的东西，他就不敢多说了，一面叫人洗，哪里经得黄豆般大的雨点四面八方打过来，如何洗得干净，只好由他。等赶到南京时，天色还没大亮，轮船刚靠了趸船，便有一班挑夫车夫与及客栈里接客的一齐拥上船来，有个喊的是挑子要吧，有个喊的是车子要吧，有两个是大观楼啊名利站呢，不到一律的生犹未了，或是养爹的，或是扑爹的，更有一般挑夫手里拿着扁担扛棒打在别人身上的，急至爬起来立脚未定，又是一跌，那站得稳不至于跌的，被旁边的人一碰也跌下去了，当时大乱起来，不上一会儿功夫，带的满舱里面都是泥浆。恰好这一回有一位松江提督附了船来，要到南京见制台的，船到时便换了行装衣帽，预备登岸。这里南京自然也有一班迎便接他的差，无奈到了船上，一个个都跌得头晕眼花，到官舱里禀见时，没有一个不是泥蛋似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单廷就跟太叔刚拜堂成亲之后，来到了齐沟关，要劝说哥哥归降河东。单廷圭这个人呢，认准了刘守光了，一心要保大燕国，不听妹妹的劝告，收兵回关了。平常的时候啊，哥哥疼单廷娇疼得跟什么似的，要星星不给月亮，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呐。今儿个单廷娇还是带着老娘的话来的呢，哥哥说什么也不听了，不尽孝了都得要跟刘守光一条道走到黑。妹妹不疼了，老娘也不孝顺了，这是中了什么邪了啊？因为这个呢，单廷娇就窝了一肚子火，言语不和还跟太叔猛打起来了。太叔刚装模作样要假装给媳妇来个下马威，哪知道啊，他是假的，单廷娇可下了死手了，把爷们跟小叔子按在一块儿揍啊。您别看这俩大个子上阵都是万人敌呀，可是在这单廷娇面前呢，根本耍不出去，这一顿拳打脚踢呀。太叔既一个做老公公的，也不能上去伸手给儿子帮忙啊，上去也白给呀。这要是也让儿媳妇给摁那儿打一顿，那不更丢人吗？太叔既正着急呢，军事大帅带着众将全都到了，众人是纷纷下马呀。周德威得过来问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太叔季也说不太明白呀，把大概齐的意思呀跟周德威说了说。大家伙一听，嗨，感情这是家务事儿，可是谁也不好意思乐呀。周大帅上前一步，面带微笑冲着单廷娇一抱拳，单姑娘手下留情啊，我乃河东的大帅周德威，还请姑娘给我一点薄面，先别打了，咱把事情说清楚喽，本帅给你做主。单廷娇虽然说长得丑陋，但是他不是粗鲁人，大帅都求情来了，他就坡下驴一片腿儿，从太叔刚后背上下来了，把这俩人给松开了，捋了捋散乱的头发，整理整理衣服，然后恭恭敬敬飘飘万福，原来您就是周大元帅呀，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呵，好家伙，就他这一嗓子声音洪亮，震的人是耳膜生疼啊。河东这边的人呢，全都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连周德威都吓一跳，心里话，这是小女子吗？啊，大老爷们说话也没这么冲啊。太叔刚太叔猛这是两员虎将啊，多大的能耐我心里有数，就这二位被这姑娘摁着揍，这姑娘得多大能耐。再者说了，他这一来了上去一挤，愣把单廷圭给打跑了，我们大营里头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行啊。我得好好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员女将不可多得呀，不能把她放跑喽。想至此节呢，周德威抱拳还礼，姑娘不必多礼，本帅请问你和太叔刚是什么时候成的亲呢？家乡何处？父母何人呢？元帅一问呢，单廷娇不好意思了，腾脸还红了，回大帅的话，我跟太叔刚啊是昨天成的亲，我父亲名叫单良单子纯，母亲冯氏，小女子名叫单廷娇，我哥哥呀就是齐沟关的大元帅单宝单廷圭。周元帅听完这番话，心里的咯噔一下子，拿眼看了看军士张成业，张成业当时也是一愣，一会儿的功夫是面带笑容，哟，单小姐原来是名门之后啊，失敬啊失敬，在下乃是河东的军士张成业。张成业说话挺客气，单廷娇说话也挺有礼貌啊，哎，您就是张军师啊，久仰久仰啊，您是军师肯定知道的事儿不少，我听太叔刚说了，军营当中有17条禁律54斩， 他说他犯了临阵收妻之罪，回来肯定活不了了。那么我问问您得了，他到底活得了活不了呢？张成业微微一笑，嗨，单小姐说的对，军中确实有军中的规矩，但是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立了功了，也能够将功赎罪。太叔刚临阵收妻，该斩不该斩，我和大帅说了都不算呢，还得劳烦姑娘跟我们去见晋王千岁，看千岁怎么定夺。好嘞，那我就跟你们一块去见见晋王。如果他不杀太叔刚，那就算了。如果呀，他要杀太叔刚，我们呀，这官也不当了，回家种地生孩子去。这时候太叔刚、太叔猛从地上也爬起来了。太叔猛挨顿揍，不光没生气还乐了，嘿嘿，我说哥爷，我这嫂子可真有两下子啊，我活这么大了，除了师父没服过第二个人，今天呢，我算服了我大嫂子了。说着话呢，他过来对单廷教躬身一礼，大嫂子，二弟太叔猛给您赔礼了，您刚才那顿打呀，嘿嘿，打得我浑身这舒坦劲儿就甭提了，您可好能耐了，以前呢我总听我哥哥的，现在呀我听您的了，从今天开始他说话不好使，刚才您说话我也听见了，晋王要非杀我哥哥，咱们仨一块走种地生孩子去。单廷娇一听他说这话都乐了，二弟呀，你可真是个爽快人啊，嫂子刚才下手有点重啊，你也多担待着点，我也给你赔个不是，不过刚才你说这话呢混了点，什么叫咱们仨一块种地生孩子去啊，这不乱了套了吗，你得单找一媳妇种地生孩子去，明白了吗？太叔猛挠着脑袋，哎嘿，大嫂子教训的是啊，咱们仨要是一块生孩子是有点乱哈，我还是单找一个吧，不跟你们一块掺和了。单廷娇上去给他一巴掌，哦，合着你这是拐弯抹角占我便宜呀，再这么说话我待会儿还揍你。太叔猛一缩脖子，大嫂子您高抬贵手吧，我再也不敢这么说了。您看见没有，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啊，小叔子跟嫂子打顿架，俩人还互相没记恨对方。其实您看这人呢，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有的人呢天天打天天闹，但是呢互相还不记恨对方，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可是有些人呢，互相没打过也没闹过，就是互相瞧着不顺眼，跟有多大仇恨似的，都不用在生活当中啊。您看咱们都聊过这个 QQ 啊微信呐、啊，真人谁也没见过谁呀、啊。可是有些人呢，见面就掐，红了眼似的，你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俩人之间有深仇大恨吗？没有啊。你上网聊天图个什么呀？不是就图个高兴吗？最后俩人那个脸红脖子粗，这都犯不上啊。当然了，咱们不能排除有别的原因，什么到网上来找心理平衡的，生活当中受了打击了到这儿来发泄的，逮谁骂谁，碰见谁跟谁干，这也备不住。说两句题外话呢，咱们是书归正文，人家这小叔的嫂子俩人这一说笑，大家伙是哄堂大笑啊。军事大帅太叔季等人领着单廷娇去见晋王千岁，见到晋王呢先行君臣大礼，张成业趴在晋王的耳朵边上把单廷娇的身份一说，晋王李存勖也是相当的重视啊，他在马上一挥手，单姑娘免礼平身，起来说话，臣妾遵旨啊。

单廷娇站起身形，开门见山就问李存勖：王家千岁，都说临阵收妻，按律当斩，我跟太叔刚呢昨天已经拜堂成亲了，你要斩他我可不干，我们辞官不做了，回家种地生孩子去了。李存勖多聪明呀，正在用人之际能死教条吗？和颜悦色的就说了：单姑娘，军规是人为而定，他也可以改呀，要是无故临阵受气，那个按律当斩，是其有因另当别论。姑娘武艺超群，本领出众，太叔刚为我河东收了一员大将，不光无罪，反而有功啊。周元帅，给太叔刚记上大功一件呐。周德威在旁边答应了一声：尊王谕呀。李存勖这么处理事情啊，单廷娇非常满意，他一拉着太叔刚，夫妻二人双双跪倒给王爷磕头谢恩。晋王摆摆手：快起来吧，咱们这就收兵回营。第一，河东收了一员大将，第二呢，给你们补办一下婚礼，孤王要全军上下庆祝一番。这就是李存勖会邀买人心的地方了。太叔刚犯了军法了，不光不罚呢，还给记上一功。不光给你记功了，你临阵收妻，我还给你全军庆贺，这是给了多大的面子呀。实际上这面子是给太叔刚的吗？根本不是，这面子都是给单廷娇的。单廷娇这身份特殊啊，她是单廷圭的妹妹，把单廷娇买乎好喽，他有可能拿下齐沟关呢。反过来，你要让单廷娇拿这些条件要挟，一样还得答应，那不就成了被动了吗？李存勖聪明就在这地方了，我不用你要挟我，我给你做个顺水人情，面子都给足了你了，把你套牢了，我再跟你说正事儿。简短截说吧。回到大营是全军庆贺，晋王千岁，大太保李嗣源，军事大帅太叔季、太叔猛、太叔刚、单廷娇坐在一张桌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存勖不能直接提这个事儿啊，他那么高的身份要是提这个事儿呢，就仿佛求着单廷娇了，他给军事张成业使眼色。张成业跟李存勖两个人合作多年了，这个人呢可比汉初的萧何，也能比汉末的诸葛亮啊，有经济头脑，有神机妙算，还有一身好武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李存勖之所以后来能成事，离不开张成业的辅佐，没有张成业，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就。今天李存勖一使眼色，他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军事军事，有事先知，有事不知，枉为军师啊。张成业轻轻咳嗽了一声：单姑娘，现在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有些事儿呢我也不藏着掖着，令兄单廷圭把守齐沟关，已经阻挡我河东大军多日，其实本军师如果施展妙计呢，置令兄于死地，易如反掌，将在毛耳不在勇，可是晋王千岁呢有爱将之癖呀，不忍伤害令兄的性命，我们这才在关前纠缠不休。如今单姑娘和我那贤侄太叔刚已经成就夫妻了，我们更不能伤害令兄了，希望姑娘明晓大义，能劝令兄归降，以免刀兵相见呐。张成业这话说的有软有硬，那意思我们不是打不过你哥哥，要致死你哥哥非常容易，我们是为了他好才让你劝他投降，我们这可不是求着你了啊。高人说话呢，他就是这么有水平。单廷娇闻听一跺脚：军师啊，跟您这么说吧，我这一次来呢是奉了高堂老母之命劝说我哥哥归顺河东，

0: 而他脾气固执，不遵母命，愣要保刘守光不可。我还想再劝他两句呢，他就收兵回城了，根本不听我劝呐。张成业沉吟片刻，如此说来呢，你劝令兄是不行了，还要劳烦小姐去请令高堂亲自前来，老夫人一到，令兄不会不听话吧？要是他连老夫人的话都不听了，本军师有的是办法降服于他。哎，好啊，军师，就这么办，我这就去把我妈请来，看看我哥哥呀到底投降不投降。他要不投降的话，我是出嫁从夫，不用别人跟他交手，我就跟他没完。那姑娘还是休息一晚，明天再去请老夫人吧。哎，不用了，我这个人呢，心里搁不住事儿，要办马上就办。太叔刚，外边备马，咱们请老娘去。这单廷娇真是急茬啊，谁也劝不住了，饭也不吃了，连着夜的就要回燕山羊头岗。李存勖说这样也好啊，单姑娘性情爽快，快刀斩乱麻。太叔季、太叔刚、太叔猛和张先生，你们四个人呢，陪着单小姐把老夫人请到大营，本王在这儿等候你们的佳音。就这么着呢，五个人到外边搬鞍镇凳上马，赶奔羊头岗。等到天似亮似不亮就到了，单廷娇在家外边一敲门，屋里边灯亮了，冯氏夫人在里边说了一声，这天还没亮呢，谁在外边敲门呢？
1: 娘啊，是我呀。
0: 娇儿啊，你怎么回来了？为娘让你带的话，你哥哥听了没有啊？
1: 娘啊，我哥哥要是听，我能这么快回来吗？您把衣服穿好了，开门吧。我的老公爹跟河东的张军师都到家请您来了。您要是不出马呀，我哥哥是不打算归降了。
0: 哦哦，那我知道了。这个不省心的奴才呀，刘守光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等着啊，我这就给你开门去。时间不大，老夫人穿好了衣服，拿着一盏油灯到前边把门给打开了。单廷娇呢，把这些人挨个给老娘介绍，这几位呢挨个给老太太施礼，老太太把大伙让进客厅，把灯点上，分宾主落座。太叔季就说了，亲家母啊，您看这个军事繁忙的哈，我也没给您带点礼物来，真是惭愧呀，等到事情过去了，我一定给您补上。方氏夫人笑了，行了，亲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礼物不礼物的呀，提那些个不就外道了吗？我呀把家里头收拾收拾，等天一亮啊，咱们雇辆马车，我就跟你们去大营劝说我儿子归降。哎呦，亲家母，那我可太谢谢您了。他们几个在这聊天呢，单廷娇啊到厨房烧水，给大家伙沏好了茶水端上来，等着天亮吧，天亮好雇马车呀。好容易天亮了，把马车雇来，把门锁好喽。老夫人上车，跟着大家伙儿是回奔河东大营。马车能走多快呀？等到了大营啊，都快到中午了，远远的就看见大营边上旗幡招展，号带飘扬，是鼓乐喧天，热闹非凡呐。原来呀，他们离着大营还有十里地呢，早就有探马报告给晋王了。李存勖和周德威带着满营众将，准备好了鼓乐班子，在大营前边列队，是热烈欢迎啊。张成业等人来到近前，下了马，单廷娇从车上把老太太扶下来，冯氏夫人上前要施君臣大礼，晋王千岁连忙一摆手，哎呀，老夫人呐，免礼免礼，请随本王到营中一叙吧。大家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把老夫人就接进了金顶黄罗帐。晋王吩咐给老夫人赐座， 军事大帅太书记等人在旁边侧坐相陪，其他众人呢都在边上站着。没等晋王说话呢，老太太先说话了：“晋王千岁，我这不孝的儿子单廷圭是非不明，与王家千岁作对，真乃十恶不赦之人呐！老身生下这样的儿子，真是罪该万死呀！晋王千岁宽怀大度，能允许小女与唐将成亲，不追究养子不孝之罪，老妇人无以为报，唯有到关前劝说我儿归降，让他弃暗投明，将功赎罪，才能对得起王家千岁的大恩呐。”李存勖连忙摆手：“老夫人，您何罪之有啊？令公子和唐军交战，也是两国交锋，各为其主，您呐没有错，他呢也没有错，只要您能劝令公子归降，以往之事顾家一概不究啊。唐氏衰微，天下大乱，如今正在用人之际，单廷圭武艺高强，若能投在孤家帐下，将来收复了幽燕之地，孤保他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晋王这话一说呀，冯氏老夫人深受感动：“王家千岁真乃英明之主啊，老身这就到关前是劝说单廷圭。”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旅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鸡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0: 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下午好，这里是陪伴大家度过慵懒午后的 FM96.5 午后慢时光，我是你们的朋友小易。最近呢，走在街头啊，是不是明显感觉到冷了哈？我们都裹紧了衣服。那么说到奠定快乐登高啊，

不需拥有姓名。登顶的时候啊，俯瞰着满山的秋色，那种开阔感啊。咱们国家的名山名川啊，多到数不清啊。但今天小易呢，要带大家聊的是五岳之首。那光听到这四个字啊，是不是就觉得哎，自带霸气啊？真的没错，它就是咱们的泰山。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就聊一聊泰山啊，它有哪些过人之处呢？咱们一起来看看文人墨客为啥他偏偏对他情有独钟呢？当然了啊，在打算去打卡的朋友面前啊，咱也要扒一扒最实用的攻略有哪些，从天气到穿搭，从路线到沿途的风景啊，保证让你听完就想收拾行囊周末就出发。好了，带着这样的期许，小易跟大家一起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啊，都去过泰山啊。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说说啊，在您眼中泰山是什么样的印象呢？那么在爬泰山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啊？您登顶了吗？还是在中间我们坐了缆车？想必啊，一定有非常多有趣的故事啊！欢迎你跟小鱼分享，跟大家一起分享，聊一聊你的五岳之首之旅泰山，在你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有朋友会问啦，五岳里呢有险峻的华山、秀丽的衡山，为啥泰山能排第一呀？其实啊，这可不是随便定的哦。泰山的 C 位是藏在历史里、刻在风景当中的。那首先啊，要说说它的气场了。泰山呢，在山东的泰安，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不算五岳里最高的，但它的地理位置太特别了。东边呢是渤海、黄海，西边是黄河，周围都是平原，一抬头就能够看到它拔地而起，像个巨人站在中原大地之上。那古代人呢觉得它啊离天最近了。从尧舜禹时代啊就有封禅泰山的仪式，皇帝呢登顶祭拜的天地的时候呢，意思就是为了得到上天的认可。你说它的地位是不是非常的高呢？那么再来说说它的颜值啊，那可是四季有景，景景不同。尤其呢是在秋天，简直啊就是打翻了调色盘。九月底到十一月，山上的黄芦、枫树、银杏都变了色呀，红色的像火，黄色的呢像金，绿色的还带着那么一点点生机。走在山道上啊，就像钻进了一幅油画当中了。而且啊，泰山的石头也特别的有故事。比如啊，中天门附近的飞来石看着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有十八盘的石阶都是古人呢一锤一凿修出来的，那每一块石头都藏着岁月的痕迹呀。那最绝的呢是泰山的四大奇观，错过了一个啊都会觉得后悔。第一个呢就是泰山日出，是不是非常响当当的名气啊？凌晨四点多爬上山，等着太阳从云海后面跳出来。一开始是淡淡的红色，慢慢呢变成金色的圆盘，把整个天空都染亮了。那一刻真的会觉得所有的泪哎都值了。那第二个呢是云海玉盘，雨后或者是清晨，山谷里会飘满云海，像白色的盘子铺在脚下，山峰露出来像小岛，感觉自己在仙境当中啦。第三个呢是晚霞，

夕照哈、啊，傍晚的时候呢，夕阳把云彩染成了粉紫色，照在山石上，连台阶都变成了金色的。哎，这第四个啊，就是黄河金带了。天气好的时候呢，从玉皇顶往西边看啊，就能看到黄色的黄，就能看到黄河像一条金色的带子，弯弯曲曲的流过去，特别的壮观啊。怎么样，真的是非常的美哈、啊，而且美的非常有画面感，非常的具体啊，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其实呢，小玉可能说不出它的美啊，要说谁最懂泰山的美，那一定是古代的文人墨客了。那从孔子到李白、杜甫，再到苏东坡、徐霞客，几乎每个名人啊都来登过泰山，还留下了好多千古名句啊。咱们今天来品一品这些藏在文字里的热爱。首先要提到的啊，就是孔子，他可是泰山的头号粉丝。《论语》里记载啊，孔子登过泰山之后呢，感慨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意思呢，就是爬完泰山再看其他的山，就觉得小了。这话后来成了咱们形容眼界开阔的名言。那现在呢，泰山上啊还有孔子登临处的石碑，就像这位老粉丝给大家留下的纪念章一样啊。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然后呢，就是诗仙李白，他对于泰山的热爱那叫一个热烈呀。他写过一首《游泰山六首》，里面有一句啊，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再想想看哈、啊、站在南天门上大喊一声，万里的清风都吹过来了，那种豪迈劲儿隔着千年都能够感受到。还有一句哈、啊，真的是非常的脍炙人口，那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哎，不对，这是杜甫的。不过李白和杜甫啊都爱泰山，俩人呢还差点一起去呢，可惜啊没有约成，不然，这不说不定哈、啊、会留下更多的神仙的诗句啊。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One, two.那说到杜甫呢，他的望月啊绝对是写泰山的天花板。岱宗夫如何，齐鲁青墨了，一开头啊就问泰山到底有多美呢，在齐鲁大地上，他的青色一眼望不到头，简单一句话就把泰山的辽阔给写活了。后边的荡胸生层云，绝思入归鸟，更是把登山的细节写得特别的真实啊。意思是说呢，看着山间的云彩在胸口飘荡，睁大眼睛看归巢的鸟儿，好像呢我们跟它一样啊在一起爬山。 One, two, three.当然了，除了写诗呢，还有很多文人在泰山上刻字留名，也就是咱们说的摩崖石刻。当然也有玉皇顶的五岳独尊的石刻，现在成了泰山的打卡标志，几乎每一个游客啊都会在这儿拍照。其实呢，这是清朝时期刻的，短短四个字把泰山的地位说的明明白白的。那么说到旅行博主啊的鼻祖徐霞客呢，也在徐霞客游记里专门写了泰山，他详细的记载了啊自己从早上出发怎么爬的十八盘，怎么看日出，还说泰山之雄莫过于世，连见多识广的徐霞客都在夸，你说这泰山能不厉害吗？哎，小姨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泰山的美啊，肯定有朋友已经动心了。
这周末看看天气咱就去怎么样哈、啊、但是也别太着急哈、啊、接下来的干货时间呢，咱们从天气聊到路线，必须看看景点哈、啊、咱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啊，啥时候去爬泰山最适合呢？

0: 首先要明确的是啊，咱们去爬泰山的时间是有最佳季节的，那就是9月到11月是登泰山的最佳季节。这个时候呢，天气不冷不热，平均温度啊在10到20度，白天爬山呢不会出太多的汗，那晚上看日出也不会冻得非常的难受。想必啊，其实泰山那边啊，应该是比我们白泉要稍微的暖和那么一点点啊。去了之后呢，这个季节啊，还可能看到满山的红叶啊，真的是拍片特别出片啊。不拍照的话，其实真的感受其中的韵味，我们都身处其中，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大脑去记录下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我相信美好的记忆就是我们美好的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如果其他季节去呢，给大家提个醒，那春天的时候啊，也会有桃花杏花开放，也很清新，但偶尔呢会下雨，那么下雨的时候啊，山路就会有点滑了，所以啊大家要注意啊。夏天的时候呢会比较热，尤其是中午啊，甚至可能会遇到雷雨，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冬天去泰山银装素裹非常的美，但是下雪之后呢路可能会比较滑，泰山变成了冰雪世界，特别美啊。那个时候要做好保暖工作哈，而且呢部分山路有可能会封路哈，去之前要查好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地区的情况。另外跟大家沟通的就是呢，假日当中呢我们要避开节假日了，比如说国庆五一啊，泰山会挤满人啊，光排队坐缆车可能就要排1到2个小时了，所以说呢最好啊选平时的周末，那或者是工作日去啊，人少景美，爬着也舒服。说到这儿啊，小姨看到很多朋友会问了，那爬山要穿运动鞋，那衣服呢要不要带外套？其实啊，泰山的海拔并不是特别高，但山顶和山脚下的温差是重点，尤其是呢早上要看日出，就一定要注意保暖了。鞋子啊，咱必须穿防滑的登山鞋了。泰山的台阶大家知道吗，真的是非常多，尤其是18盘，又陡又窄，穿皮鞋或者是啊高跟鞋不仅累啊，而且特别容易滑倒啊，咱们知道安全才是第一位的。那么小姨上一次跟同学一起去的泰山啊，她穿的是一个皮面的那种运动鞋，其实呢走起路来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啊，小姨建议大家最好是穿网面的那种运动鞋，登山鞋会更好一些哈，比较轻松。那么在着装方面呢，建议大家分层穿，比如呢咱们里面穿一件薄的 T 恤或者是速干衣啊，外面再套一件薄外套哈，如果早上看日出就再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或者是羽绒服冲锋衣。嗯，当然了，山顶有租大衣的，但是呢自己带会干净舒服一些吧。
1: 1, 2, 3。
0: 另外啊，建议大家千万别背这个太沉的包包啊，带一个双肩包就好了，里面的装水和零食可以少一点啊。建议大家戴一顶帽子，既能够遮阳又能够挡风，如果打算啊拍日出，那就戴一个墨镜，不然啊太阳出来了真的是会晃眼睛。

别小看了泰山的高仰，还有泰山的台阶之多。大家所熟知的鸿门县呢，就适合体力好想体验全程徒步的朋友了。天外村县呢，这条线路就是乘车加徒步还有缆车，从天外村啊坐景区大巴到中天门，那大概30分钟，25块钱就到了哈。然后呢，从中天门可以选择徒步爬18盘，再到啊南天门，那也可以坐缆车了，全程大概就3到4个小时，很适合带老人、小孩或者是不想太累的朋友了。

好了，有一些地方小鱼要提醒大家不能错过了哈。除了咱们之前提到的玉皇顶、十八盘、天街、泰山，还有很多必看的景点，来都来了，咱们千万别错过了。其中啊，就有着碧霞祠，还有日观峰。When it snows, I'd like to...真的，很多朋友就讲，其实最愿意和什么样的旅行搭子一起出门呢？就是那种，哎，来都来了，咱们去参与一下，毫不扫兴哈。When it snows, I'm reaching to...所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旅行的搭子就非常的重要了哈。祝大家能够玩得开心。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One, two.那么爬完了泰山啊，也别着急走啊，因为泰安还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地方，会让我们的旅行感觉得非常的充实啊。小易呢特地查了一下必吃的美食都有哪些呢、接下来啊，小易叫麦氏来说一说哈、都有哪些好吃的，比如说泰山炒鸡、泰安的豆腐宴、泰山的火烧，还有烧柴鸡、泰山的啤酒。哎，来都来了哈，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饮食文化和生活气息。聊到这儿啊，其实我们的泰山之行啊还是没有聊透，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说啊，但是根据时间的关系啊，咱今天就聊到这儿。但小易呢还有几个走心的小提醒想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那第一点啊，就是关于体力的小误区。很多朋友都觉得啊，我平时不运动爬泰山肯定不行，其实啊真的不用怕。其实泰山的路线真的很成熟啊，沿途有很多歇脚的地方，累了就坐下来喝口水聊聊天，慢慢的爬哈，因为有不同的线路适合不同的人群。那小姨之前又见过60多岁的阿姨啊，她全程徒步爬的山顶啊，还跟我们分享了她带小零食。重点啊，我看不是爬多快，而是沿途看看风景，感受泰山的氛围哈、哪怕走得慢一点也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呐、那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关于看日出的小期待了。那很多朋友去泰山啊都是为了看日出，但有可能呢因为天气的原因就真的没看到呀。如果真的是那样啊，也别太遗憾哈、就算是没有看到日出，清晨的泰山也真的特别美，山间飘着的薄雾，鸟儿在树上的唱歌，还有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那种安静美，也是日出没看到的一种补偿了。而且呢留有遗憾，那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下次再去的理由呢？

0: 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小易和大家从泰山的五岳之首的地位聊到文人墨客的诗句。再到实用的爬山攻略，泰安的美食美景，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泰山多了一份向往呢？
1: One, two, three.
0: 秋天的风还在吹哈，泰山的红叶还在等呢。如果你也想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秋天，那咱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登高。最后呢，小玉想跟大家说啊，生活偶尔会有点忙有点累啊，但别忘了偶尔放慢脚步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就像泰山的台阶，一步步走总能够登顶，生活的路呢，一步一步走啊，也总会遇到美好的。好了，这里是 FM965 午后慢时光，我是小易，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你的午后带来一份轻松，也希望你的每一次出行都能收获满满的快乐。好的，咱们下个时段见。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
3: 股。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藏匿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着收获和快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同时呢，也是最为古老的运河之一。很多人会说啊，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修建的，这不完全对。事实上，大运河开始修建的年代更早，要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吴国，离现在啊，差不多有2500年了。说说那时的背景，吴王夫差为了和齐国打仗而开凿了干沟，主要是为了运送军队和粮草。后来呢，魏惠王啊也开凿了一段这些断断续续的河道。

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到了隋炀帝这里，为了打通南北交通，才开始全方位的修大运河。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的这段运河，从而完成了大运河的贯通工作。当时这条总长超过2000公里的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了。它一头在杭州，一头在北京，和现在的不一样是，因为当时隋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所以啊，当时的大运河中心设在洛阳，要到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大运河才被整修成现在的模样。从北京直奔杭州，中间无需再去洛阳拐一下了。说来呢，京杭大运河啊，可以说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了，承载着2000多年的煌煌历史，一直到现在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的终点正是杭州的拱宸桥一带。相较于大运河来说，拱宸桥这座桥本身其实还算年轻。拱宸桥呢，始建于明崇祯4年，也就是1631年，距今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它地处杭州的城北，靠近明清时的海关北新关，是大运河与杭州内河转运的关键点。刚建成的时候呢，它是一座木桥，经过3次的大修，现在是杭州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长约98米，高约16米，差不多呢是5层楼的高度。从大运河上看过来，远远望见它呢，就知道终点了。运河是当时的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么高大秀美的桥修起来，可以想看看，远远望去它的人有多么的惊叹。

这座桥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它所在的一整片地区都被人称为拱辰桥。再来细细地说一说这拱辰桥吧。拱辰桥下有四个房状的桥墩，每个桥墩上都蹲着一座模样古怪的动物，这种动物啊叫做八下。为啥要在桥墩上放这种动物呢？传说啊，八下是龙生九子的第六子，非常的喜欢水，但因为脾气不好，惹怒天庭，被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贬下凡间，打入运河底，让他背着沉重的龟壳守护运河1000年。1000年后，八下终于挣脱了龟壳，重新自由，却爱上了他守护的运河和人类，仍然继续守护着运河的平安。人们为了感谢他的付出，就将他的形象留在水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他。现在他确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美丽的拱辰桥。那么说来，拱辰桥又为什么被叫做拱辰桥呢？其中一个说法呀，是崇祯四年时负责修桥的人叫做沈拱辰，所以桥名拱辰。不过这个说法只流传于民间，不同官方的史书关于修桥的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唯独没有叫拱辰的。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说法啊，是辰在古代啊指的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拱呢则是拱手的意思。拱辰桥是从大运河抵达杭州的入口，表达着杭州对于帝王的相迎和敬意。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桥是1631年造的，唯一曾被这个桥拱手相迎的皇帝乾隆要到120年之后，这120年间拱辰桥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吗？并不是。

有一半的时间呢，它是坍塌的。坍塌的六十几年里，乾隆的爷爷康熙来杭州五次，都是在这座塌掉的桥附近下的桥。要是这桥名啊，真的是为了迎接皇帝，似乎有点勉强了。只能说，它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寓意。还有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是，臣字的字面意义啊，还有北极星所居之地，象征着北方，拱辰就是护卫着杭州城北的一座拱桥，这个意思。无论怎么说呢，拱辰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站在大运河尾，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如果说三潭印月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过去的300多年间，在杭州人的心里，拱辰桥正是杭州的标志性的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亚运会当中的三个吉祥物里，除了代表历史的宗宗，代表西湖的连连，还有一个代表着大运河拱辰化身的辰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到杭州最热闹的地方，西湖边当然是一处，而拱辰桥也是极具烟火气的繁华所在。由于地处海关，桥来桥往，船来船往，生意啊非常的火爆，附近各种商铺客栈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甚至连杭州省的第一盏电灯都在拱辰桥西点亮的。1896年，在拱辰桥西有一个叫丁炳的杭州士绅，与湖州的富商合资成立了一家缫丝厂。卓有远见的丁炳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缫丝厂成了杭州省最早应用电力的场所，也拉开了杭州近代工业的序幕。现在去拱辰桥西，你还能找到这个厂的旧址。可以说杭州的现代化正是从拱辰桥边开始的。那么说到丁炳这个人呢，可不简单，他正是1885年主持第三次重修拱辰桥的人。丁炳是非常有名的藏书家，他家的8000卷楼是清末时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他和兄弟拼死救下了《四库全书》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是他主持重修拱辰桥的事却只有几句记录，以及他留下的一首诗：歃战还桥，守拱辰，追怀莫时，动酸身。我们现在看到的拱辰桥就是丁炳重修后留下的，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了，每天仍然有无数人匆匆走过，可能这就是一座古桥最完美的状态，不再有战火的侵扰，只有两岸的繁华烟火，以及从他身上欢笑着经过的川流不息的人群。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3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

汽车福利栏目昌鸿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昌鸿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比亚迪的海狮零八。记者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比亚迪海狮零八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共推出了八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2.99万到27.99万元之间。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提供 1.5T 插混和纯电动力系统，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后轮转向、云辇 A、 天神之眼 5.0、 智能座舱、交互系统等比亚迪的尖端技术。在外观上，海狮零八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车辆提供双玉银、海雾紫、波塞冬绿、曜石黑、繁星灰、棕沙、赤沙棕共六款车身的颜色，以及双玉银加波塞冬绿、双玉银加海雾紫两款双色的车身可供选择。车辆前脸呢，配备的是官方命名为寒冰之眼的日行灯，灯组设计呢是取材自高端珠宝的切割灵感，依托三色的注塑水晶厚壁切算工艺，打造了近9000个立体折射的灯面，并且搭载132颗大功率的 LED 光源。潮汐星芒位置灯由超400颗的发光点构成贯穿式的布局。

在车身的侧面海狮08横贯车身的肩线，从前部一直延伸至车辆的尾部，营造出了舒展修长的视觉效果。地柱衔接尾门，流畅而又自然。同时海狮08呢还拥有20英寸、20英寸两款的轮圈，配备悬浮的轮毂盖，车轮在转动时的 logo 可以保持始终静止。此外，海狮08还将会提供4门的智能电吸门。车辆的尾部采用横向宽体设计，整体稳重大气，尾部细节呼应了海洋元素，凸显出高级质感。潮汐式渐变尾灯长度达到1982毫米，灵感是来自于深海潮汐和层叠的海浪。在车身尺寸方面，长高为5115/1999/1800，轴距为3030毫米。在内饰方面，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2种布局，提供浅云白和凝夜紫两款的内饰颜色。在细节上呢，采用的是海豹08同款的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了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风格，配备12.3英寸全液晶仪表。

加26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加 17.3 英寸的中控屏。车辆的主副驾驶至高配备八项电动调节，配备有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支持三档可调加热、三档吸风式通风，支持五档模式、三档力度、十点位的按摩。此外呢，六座版支持主副驾加二排电动腿托，五座版则是支持主副驾加二排右侧座椅电动腿托。另外呢，车辆第二排还提供 21.4 英寸的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的五档调节。同时呢，还提供了25扬声器地瓦雷音响，并搭配了杜比环境声。在储能方面呢，海狮08六座版配备的是317升的后备箱加201升的前备箱，三排放倒后行李容积最大可以达到1173升。五座版则是拥有943升的后备箱加201升的前备箱。此外呢，车辆还将会提供7.3升的冰箱容积。动力上，插混版本车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两种版本。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0千瓦，双电机版节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车辆将配备 55.843 千瓦时的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350公里、400公里，综合续航可达1650公里。另外，纯电版车型呢，则是提供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款车型，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7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最大功率为前215千瓦，后37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分别为5.9秒和3.9秒。车辆配备的是115.072千瓦时的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800公里和900公里。在底盘上的海狮08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设计，还将会搭载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系统，提供路面预瞄、主动后轮转向、智能卸行、防侧翻控制等功能，转弯半径为4.9米。

们再来看一下理想 Mega。日前，新款的理想 Mega Home 正式迎来上市，售价为50.98万元。新车整体进行了全面升级，外观增加了全新配色及轮圈，车内则是针对后排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同时还升级为四颗激光雷达辅助驾驶系统，并且配备后轮转向系统和800伏的主动防倾杆。新车呢将会在本周陆续的开启交付，右舵版将会在年底进入到香港、澳门、泰国等右舵的地区和国家。在外观上来看呢，新款的理想 Mega Home 主要是针对于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加装了金灰饰条进行精致感的提升，并且换装 UWB 高精度进场雷达来替代传统的超声波雷达，使前脸变得更加的整洁。两侧的大灯灯组内部呢，则是新增设了银色的圆角矩形装置，并且会配备 ADB 大灯。另外呢，还将会搭载智能三色星环灯。在车身的颜色方面，将会提供熊猫白、灰色、银色、紫金灰和大象灰共5种颜色。车身侧面来看呢，新车最明显的变化是将会搭载18英寸的飞碟轮圈，并且提供深空灰和熊猫白2种配色。在细节上呢，新车还将会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配备带防夹的电吸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车辆将会提供

6米长的 Sweet Home 超长迎宾光毯，带来满满的仪式感。新车的长高为5355、1965、1850，轴距为3300毫米。

动力上，新车采用的是双电机的四驱系统，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提升至了258千瓦，综合的最大功率呢是达到了413千瓦。动力电池采用的是宁德时代108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为710公里。在底盘上，车辆配备双腔空气弹簧和双阀 CDC，配合800伏主动防倾魔毯底盘，使得其转弯接近零侧倾，并且实现大向迎宾功能。另外呢，新车还将会搭载线控转向以及正负七度的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为5.5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米鹏程。日前，小米鹏程 N70 Pro 实车到店，新车呢将会在9月7号正式上市。据了解，N70 Pro 价格将会比 N70 Max 更加的低廉，其搭载更小的52千瓦时的电池包，仍然是一款增程车型，采用单电机 CLTC 纯电续航351公里。同时呢，新车也未配备空气弹簧和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但是依然提供宽敞的空间，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新车呢将会定位为一款5座中大型 SUV。目前小米汽车官方仅公布了 N70 Max 的预售价为25.99万元。通过外观来看呢，小米鹏程 N70 Pro 和 Max 版本保持了一致，采用品牌全新的设计语言。车头配备十字造型的前灯组，搭配蜻蜓展翼式的日行灯，灯组和前格栅一体化衔接，组成贯穿式的面板。在面板的内侧呢，则是镶嵌有 SkyNomad 的英文标识。该前脸饰板提供多种的装饰方案。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高为4960/1998/1765，轴距为2950毫米。车辆将会配备新国标半隐藏式机械门把手，外后视镜延续速七、预期同款的悬浮式设计，车门可以接近90度开启，方便上下车。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平直线条设计，搭载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16.1英寸的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式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折叠屏。车机呢将会搭载的是 HyperOS 座舱系统，并且配备高通骁龙8650车机芯片。在智能驾驶硬件方面，包含车顶激光雷达、一个毫米波雷达、11个超声波雷达，搭载700算力的英伟达雷神芯片，并且配备小米 HAD 大模型。在动力上，小米鹏程 N70 Pro 将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210千瓦，提供52千瓦时希望达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51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351公里。并且新车将会标配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您来了解对于新能源车型的智驾系统出现问题退出时，就是车企责任的退出吗？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对于新能源车型的智驾辅助系统，如果出现问题退出时，就是车企责任的退出吗？自今年以来呢，两项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先后发布，《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专章，这标志着中国自动驾驶正式进入到了法制化规范的阶段。本次修法的核心意义在于，不是简单宣布责任从驾驶员转移给车企，而是法律首次认可驾驶权可以在人和机器之间交接，并且需要建立对应的责任交接规则。

千别。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2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3: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2: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4: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2: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3: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0: 营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

0: 买的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

0: 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虹，宏伟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的父母说过哪句话到现在还影响着你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说父母说过哪句话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你呢？今天的话题可以说还是比较走心比较深刻的啊。同样是围绕着开学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身份啊有所转变，之前呢关注的更多的是学生和老师，我们今天啊主要来关注一下父母。因为可以说呢，在我们的人生阶段当中啊，父母呢不仅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啊，也是陪伴我们一生的老师。虽然说呢，他们有的时候啊，未必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的，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啊，这主观意识比较强，见到世面呢比较广啊，会认为自己的认知比父母还要更加的高深。但是，父母作为过来人，他们啊总结出来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一些行为举止，绝大多数的。对孩子来说还是正确的，还是为孩子好的。有的孩子比较叛逆，说我就烦这句话啊，我就讨厌那种，我骂我爸说我这是为你好。那可能这话你确实不爱听，但咱说实话了，你说人家身为人母，身为人父，人家把你这个生育出来养大成人，他可能他坑你吗？哪个父母告诉孩子，你以后你不能学好啊，你得作奸犯科呀，啊，你得早点接受社会的改造啊，你最好以后你就不用买房子，你直接你就去局子里头待着行了。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父母啊，他会说这种话，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飞黄腾达。你说虎毒还不食子呢，老虎那么凶，他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你看，跟大猫似的，是吧？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嘛，这就是天性啊，这是人性。所以说呢，父母说的话可能有些是错的，但大多数呢，对我们来说还是好的，是对的，是正向的。那其中有一些话呢，可能会激励我们一生，鼓励我们一直，正确的大踏步的向前走，一直会影响着我们。那么今天。

那常，我就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的父母曾经对你说过哪句话，到现在还影响着你啊？茶红呢，先跟大家来抛砖引玉，说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的例子。可能呢，你听完之后会感觉很不耻、很不屑，甚至可能呵呵一乐，这扯淡。但这是我父亲跟我说的一句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深的话。因为呢，常我学的这个专业的原因啊，我学的是播音主持的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从事的这个本行业啊。我在上大学，他给我收拾完寝室之后，准备呢回老家，那一刻，他临转身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儿子，记住，别吸毒。”有的朋友说，那你爸操心操太多了，因为咱东北话讲叫闲吃萝卜淡操心，多大还这整个别吸毒。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啥呢，我这个人吧，虽然说呢嘴皮子比较碎，能说爱唠啊，看起来呢就是比较属于这比较贫一个人，但是呢生性还算老实本分啊。我就觉得说，这我父亲跟我突然，你说从来也没说过这么深刻，甚至我觉得八竿打不着的话，给我扔这么一句，告诉千万别吸毒。我也不理解。但是真正的等我上了大学之后，尤其到了大三大四，再包括毕业步入到社会，上了班步入到社会以后，我才发现啊，原来父亲真是高瞻远瞩。真的是高瞻远瞩啊。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毒品已经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啊，哎呀那么难以就是获取，是吧，然后你接触到的时候方式那么的繁杂啊，需要各种道具，又是锡纸又是针管针头，都已经不是那样了啊，现在变得越来越简单，价格变得越来越低廉，方式变得越来越隐秘，而且变得越来越无形，可能就是跟你最要好的朋友他的一个举动就会影响你一生。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当中啊，细心的965的听众，尤其是长虹的这个节目的听众啊，都会发现我在节目当中放的公益里头都有一个禁毒的公益广告，每天都会放。这就是因为长虹在真正的步入到社会之后发现，原来啊毒品这个事儿离我们这么近啊。我甚至都一度希望说，咱区里这个公安部门有朝一日聘长虹去当一次禁毒大使去，我愿意为这事好好的去宣传宣传。真的啊，这毒品现在离我们太近了，甚至有些东西呢，你可以不把它看作是毒品，但是它对确实呢对人体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啊不可逆的危害的。比如说像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为了低成本，但是呢想要这种啊所谓的这种打引号的快感啊，想要这种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状态，干嘛呢？以前是吸笑气，笑气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那种氮气，充气球的那玩意儿啊。然后呢，他一吸那个东西，一吸完之后，人是容易有点致幻的啊，这是年轻人。然后现在什么呢？开始干啥呀？整那个甲烷，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甲烷是啥。甲烷其实很简单，打火机，打火机里那个气儿。年轻人先吸那玩意儿，能想象到吗？一吸那玩意儿，一上亮了之后迷糊，上劲儿啊！然后甚至现在这毒品已经隐匿到什么程度了？咱们不说了，已经不带什么锡纸啦、粉末啦、啊这个注射啦、针头啦，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可以藏匿于你的这个电子烟当中。比如说，这吸个抽果，吸个果。这种水果电子烟，现在有多少年轻人觉得这时尚啊、流行啊？啊，既然这种普通的啊点火的这种烟，我不抽，觉得劲儿大。我为了追求时髦啊，我这个也不伤身体，我来个电子烟嘛。电子烟当然它也伤身体啊。然后就有一些不法分子、别有用心的人在电子烟当中做手脚，把一些兽药啊，就是给动物做麻醉的药。加到电子烟油里头，一吸完之后，那动物都能给整麻了，人不麻吗？迷糊了，上劲儿了，得劲儿了，飘了。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现在的小年轻啊，有多少甚至都未成年呢啊？常乎我知道的，就咱扒一圈啊，就某一个公寓小区楼里头，那孩子一抓一把，天天你看就五迷三道的。最近大家不在网上刷不刷这个视频，我也跟大家在这里说一下哈。就现在这些这个咱所谓的哈这个小年轻人哈，有的叫什么精神小妹、精神小伙的啊。平时呢也不正儿八经上班，也不好好上学，就在社会上游走边缘。前两天干嘛你看没看着，去小区门口，哎，去偷人家车里东西去，看谁车没锁，门一打开里头东西倒出来。甚至我们台里的一个同事车这回就被遭殃了，哎，他现在他人家还不砸玻璃了呢，一个一个呀薅你车门，看谁车门没锁死，把车门给你打开，哎，里头东西洗劫一空。有钱的拿钱，有物的拿物，然后呢你通过监控一看，那小孩全未成年，全是未成年人啊。甚至呢这个常红后来也了解了一下，问了一下这个公安系统的朋友，就说就这些啊，这小孩都是惯犯了啊，你拿他呢还没招，你说你批评他两天，拘留他两天，紧跟着就得放出来。因为啥呢，他你说他偷的东西吧，你说多少钱也没法完全的去系统去统计。报案的这个数量呢又没有说完全集中在一起，而且主要是啥呢，他没成年，那孩子都说了，说我今年17最后一年了，明年呢我就改行了。你就说现在这社会孩子啊都变成啥样了。所以说我父亲当时跟我说那一句，儿子切记别吸毒，这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啊。我也把这句话咱算是送给收音机前的家长和未成年的朋友们啊，切记啊，你生活即便再不如意，你再怎么想寻求刺激寻求欢乐啊，那麻痹神经的这些东西千万别碰，千万别碰啊。你看有多少网上大家现在，我就非常就讨厌互联网现在就是这些啊，这猎奇的博主哈，就拿这些精神小妹精神小伙这个生活啊还当段子往网上发的，我非常非常厌恶。他们这些小孩吸完这个所谓的这个果，这个水果电子烟里头放完兽药这个电子烟之后，你看那个手哆嗦的呀，啊，抽着的跟那个隔壁吴老二脑血栓似的，他都已经不无法控制了，精神已经彻底的就是坏死麻痹了已经啊，然后还抽呢，还追求刺激呢，还在这嗨呢。孩子你才十多岁啊，甚至有的都是未成年人，你以后生活怎么办呢？你就想这样吗？手嘚瑟一辈子，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另外现在还有什么呢，网上你看有很多啊，这当然这个是个人的追求啊，这个东西呢本身倒不像咱们说的这个吸毒啊它是违法行为，就是你看有很多年轻人啊，他为了追求这种哥们义气啊，闺蜜之间的这种义气啊，相互之间的这个或者是那个男女之间的这种这个情谊啊，这我爱你你爱我，对不对，往身上刻名描龙画凤，整闺蜜刺青，兄弟刺青啊，然后呢长大成人了啊，要找工作了，要上班了，要谈婚论嫁了，后悔了去洗纹身去。纹身这个事儿吧，本身呢咱们没有什么说好一定要批评的，因为这是属于一个个人的属于喜好吧，这事儿也不是也不是违法行为啊，这无非就是属于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这个身上的一种这个文化标识个性化啊，有个标签儿。但是就说现在有些年轻人啊会觉得这是个流行是一个时尚，你要知道这个纹身这个东西呢，它会给你未来的这个工作生活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影响啊，你比如说你以后想考公是吧，你想当警察想当兵啊，你这个门槛你体检的时候直接就会被刷掉的啊。另外呢有一些用人单位他也会对这方面呢是比较在意的，所以说啊年轻人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一定要听爸妈的话，他们真的没有坑你害你啊，然后呢一定要自己三思而后行，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要负责任，因为只有你才是自己的主人，不要听信他人说哎呀咱这哥们儿好咱俩感情处得好你得刻我的名儿，我得纹你的龙啊，哎那个哥们儿之间讲义气，我给你的递个电子烟你就得抽，你不抽你就不够意思，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局气这个义气

0: 一用事就影响了你的后半生。常有可能说的偏激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大家呢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啊，但是我个人一个比较传统的啊这样一个观点送给咱们收音机的年轻人啊，这爸妈没有坑你的啊，没有哪个爸妈说鼓励你去，对吧，去吸烟吃药的是吧，啊，没有哪个爸妈鼓励你走啊，儿子我带你纹身去不会的啊。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父母说过哪句话到现在还影响着你啊。张红呢已经是抛砖引玉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补充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红，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红，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0: 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贡献。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5: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P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鲅鱼圈。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继续的和大家来说一说父母说过的哪句话到现在还影响着你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0: 说父母说过哪句话到现在还影响着你呢？啊，我们这个圈哥又出来哈哈来了。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5: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

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镜泊湖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远古的火山爆发把它变成了山水秀丽、景色奇特、闻名遐迩的人间圣地。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周沙尘先生的脚步，身临其境地感受镜泊湖的神奇壮美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

世界上的湖泊分布很广，而中国的湖泊又十分众多，据说面积大于一平方公里的大约有2300个，总面积可以达到71000多平方公里，还有的说是2848个，总面积为83400平方公里。而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些著名的旅行杂志和网站媒体以及百万网友投票选出的中国最美的10大湖泊，其中一个就有镜泊湖。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的安宁县南部，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由松乙河、大家集河、小家集河、旁深河以及牡丹江上游大小两条水系汇流而成，南北长45公里，最宽的地方是6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0.5公里，平均深度为45米。北部最深的地方是74米，南部最浅的地方只有1米，面积为95平方公里，海拔350米，是世界上较大的高山湖泊之一。全湖分为北湖、中湖、南湖和上湖4个湖区，湖岸有许多港湾，湖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这是一个由西南至东北走向，蜿蜒曲折呈 S 型的湖泊，宛如一条银色的缎带，点缀着7到8个璀璨光彩的景观，漂浮在万绿丛中。镜泊湖在《汉书·地理志》这本巨著里称为梅轮河，唐代称阿卜湖、呼韩海，金代称碧尔腾湖，意思就是清平如镜。明代以后，意义的证明是镜泊湖，继而沿用至今了。在地质学上，镜泊湖属于段县堰塞湖。根据专家考证，在距今10000多年以前，古湖盘的西北方向有一组火山群，地理学上称之为镜泊火山群。火山群爆发，喷射出大量的熔岩流，以石头电子核

为通道向东南方向宣泄，堵塞了牡丹江河道，就在湖的南部形成了一道玄武岩堰塞堤，使水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高山湖泊。湖中的岛屿有的是断裂后的残块，有的是圆湖盘的边缘，构造不一，景色各异，水平如镜，恬静明丽。关于镜泊湖还有许多古老而神秘离奇的传说，这里先说一个金镜的故事。古时候湖边有个名叫金泰的老渔翁，老伴早年去世，膝下仅有一个女儿，取名金镜。金镜姑娘有闭月羞花之貌，两颗大眼睛好似夜间照在湖里的星星，两弯月牙眉也格外妩媚。她心灵手巧，描龙、绣凤、撒网、种地，在湖边独一无二，谁都夸她是个才貌双全的姑娘。这父女俩也和湖边的渔民们一样，不能下湖打鱼，尽管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倘若有渔船下湖，转瞬之间就会波涛骤起，汹涌澎湃，渔船尚未驶抵湖心，就会被狂浪打得粉碎。因为湖中有三个牛头马面、锯齿獠牙的妖怪，不让渔民捕鱼，一见渔船便张开血盆似的嘴，露出血淋淋的三尺长舌头，出来兴风作浪，吓唬渔民。渔民打不到鱼，生活十分艰难，不知如何是好。尤其金泰老汉，一想到金镜姑娘未来的命运，更是忧心如焚。想来想去，决心豁出老命斩妖除怪，为女儿和乡亲造福。但是单凭父女俩的力量是除不了的。后来他想了一个法子，张榜招婿，协力除怪。为此，金泰老汉和金镜姑娘四处求人写个几百张榜文，遍贴附近的城镇和要道口，榜上只写着一个条件：谁愿意与父女俩同除狐妖而立功的人，金镜姑娘就许配给他。不过数日，倾慕金镜姑娘才貌和支持金家妇女壮举的人，跋山涉水前来接榜的络绎不绝。金泰老汉从众人中又挑选出了焦勇、王海和李全三个青年人，许诺谁立头功，谁就做新郎。一天清晨，金泰妇女和三个年轻人同时踏上小船，出发除魔。出船前，金泰老汉宣告说：等我跳到湖心去以后，我伸出第一次手，你们就递给我一把剑，伸出第二次手，就递给我第二把剑，伸出第三次手，就递给我第三把剑，你们谁除妖最出力最勇敢，我女儿是看得出来的。船儿驶抵湖心，金老汉就扑通一下跳下湖去了。霎时湖上风起浪涌，雷雨交加，天昏地暗，小船像鸭蛋壳似的在浪花中颠簸。不一会儿，王海李全就被吓死了，船上只剩下金镜姑娘和焦勇。姑娘掌舵，焦勇拿着三把剑。这时金泰老汉第一次伸出手来，焦勇递上了第一把剑，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湖水咆哮，声如霹雳，浪头卷起足有一人多高，水面血气袭人，焦勇被吓得头晕脑胀，胆战心惊，幸而有金镜姑娘在场鼓励，尚不至于被吓死。这时金泰老汉第二次伸出手来，这只手大如簸箕，焦勇一看，吓得脸色立即像一张白纸，两手哆里哆嗦递下了第二把剑。顷刻之间，湖上血浪滚滚，喊声震天。紧接着金泰老汉第三次伸出手来，这
只手

同第二次伸出的手一样大，上面却长着许多毛。蛟龙一见，吓得动也不敢动，再也没有勇气送箭，不一会儿也被吓死了。这时金镜姑娘也有几分害怕，但一想到除妖到了最后关头哪能畏缩，于是她抽身拿起第三把剑递下去，没料到因为耽误了些时间，金太老汉的手已经缩回去了。此刻金镜姑娘心急如焚，莫非父亲发生什么意外了？边想边拿着第三把剑纵身跳入湖里，瞬间湖上血光冲天，喊杀声在血浪中回响。又过了一会儿，湖上风平浪静，三个妖怪的尸骸先后飘了起来，接着金太老汉也出了水面。只见三个年轻人都吓死在船上，却不见女儿金镜的影子。他痴痴地在船上站了一会儿，盯着湖水骇叫一声，又跳进湖中。这时金太老汉眼前的湖底已经变成了一座水晶宫，四处金光闪闪，鱼群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焦心的老汉四处寻找，见不到女儿的面儿，左呼右喊，听不到女儿的回声。后来发现整个湖底像镶了一面光闪闪的镜子，光亮照耀得满湖清澈透明。老汉看着看着不禁失声呼喊，这不就是我的金镜吗？从此金太老汉每天边打鱼边看望金镜化身的湖泊，渔民们也都来看望金镜，他用自己的生命给人们换来平静的一汪碧波。久而久之，湖的名字也就因金镜的名字而演化成镜泊湖了。自古迄今，镜泊湖美丽动人的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不止我提到的这个，比方说湖中著名八景的有关传说也不少，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寄托了人民征服自然的幻想，使这个天然湖泊人格化了，也更加神奇而富有魅力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镜泊湖之旅。每当夏秋时节，游人一进入翠岭起伏的镜泊湖风景区，就能体验到一场视觉与心灵的震撼之旅。风景区奇峰峭壁，万木峥嵘，风影沉浮，鱼跃鸟飞，花红水碧，霞光掩映，实在是一幅艳丽的自然画卷。湖中的八景更是秀雅而奇伟，令游人乐而忘忧。还有一句诗是这样赞扬他的：此行一程九十里，八景新奇得大观。八景中最驰名的吊水楼是熔岩浆凝结而成的，古时候称为发库，位于镜泊湖的最北端，水流经这里落入由熔岩坑塌陷而形成的深潭之中，就形成了瀑布。瀑流从大约20米高的岸上跌落，在宽约40米的熔岩床面上翻滚咆哮，溅着白色的浪花，似玉如银的水珠在五彩缤纷的霞光中闪烁，迸发出连续不断的春雷之声，气势雄浑磅礴，豪迈坦荡，颇为壮观。严冬来临的时候，瀑流凝结成冰帘挂在潭壁之上，宛如舞台上垂下的银幕，别有一番景观。枯水期又另有奇趣，熔岩床因为常年被流水冲刷，在经过碎石的磨蚀，便雕琢成大小深浅不同的溶洞，光滑圆润，十分别致。而环潭的天然黑石壁

这个问题。消息传开以后，向他求婚的人纷至沓来，其中有勇士、书生、商人乃至国王。勇士回答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武力。书生说，人间最宝贵的是诗书。商人说，人间最宝贵的是金钱。而国王却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权势。这些回答红罗女都不满意，于是勇士含羞而去，书生抱憾而归。商人把宝物都倾倒进了湖水当中，不再提亲。唯独国王厚颜无耻地待在吊水楼前，冥思苦想，不肯离去，最终老死在悬崖上，葬身在乌鸦的肚子里面。而红罗女呢，她始终坐在水帘后面的石洞里，日日夜夜绣织着这绚丽的瀑布。吊水楼瀑布自然是极美的，然而镜泊湖的美又岂是寥寥数语能道尽言清的呢？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镜泊湖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
3: 事，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

0: 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丽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重大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 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

0: 我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2: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恩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普京还介绍，

0: 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基本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

0: 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九。酒邀朋会友，君莫待时长久，明乎食前礼于茶后，临风不可无，对月须交友。李白一饮一啖，刘伶解醒五斗，公子瞻唇脸似桃，佳人入腹腰如柳。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在1990年北京市举办了亚运会，在1991年的春节晚会上，那这个素材自然不会缺少。我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亚运之最。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专门探讨亚运之最。
8: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
7: 那是不可能的，
8: 我就不客气了。
7: 你来吧，
8: 请问
7: 啊，
8: 亚运会什么最招人喜欢？
7: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8: 为什么？
7: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啊。
8: 还有呢？
7: 它是友谊的使者。
8: 还有
7: 是和平的象征。
8: 还有
7: 他吃竹子，
8: 这
7: 你哪么多？还有
8: 不知道了。
7: 你说
8: 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那就是受盼盼的启发。
7: 没听说过，你这纯粹瞎讲。
8: 问住了吧？
7: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啊、那当然不算。
8: 我再问你
7: 啊，你说
8: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7: 火炬接力。
8: 哪项活动最壮观？
7: 开幕式。
8: 谁的话最多？
7: 宋世雄。
8: 谁的话最少？
7: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仨小时就说12个字，我宣布
8: 第四一届亚运会开幕。
7: 怎么样？
8: 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7: 谁呀、啊？
8: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儿没说出来。
7: 这没说出来不能算，
8: 俩不能算。

0: 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0: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1: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0: 谁捐款最少？
1: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一分钢镚一颗心呐、啊，
0: 就没有再少的吗？
1: 哦，对，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2票1市金，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2票。
0: 没错，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说：“师傅，这2票能不能算咱俩捐呢？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您后边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1: ”有这事吗？你给我瞎编！
0: 你先给我编的，这叫以其牛之道还治其牛之身。
1: 我告诉你，你好好提问题啊！
0: 我再问你，
1: 你说
0: 捐款人里谁岁数最小？
1: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0: 谁岁数最大？
1: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0: 多大岁数？
1: 85岁，
0: 够大的。
1: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0: 您大今年？
1: 今年103了。
0: 是啊。
1: 怎么样，
0: 亚运期间谁最可爱？
1: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0: 谁最可恨？
1: 有些单位官僚主义互相扯皮最可恨。
0: 哪些单位？咱具体的说吧。
1: 啊，光说北京就是3个单位最可恨。
0: 哪3个？
1: 反正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0: 对对，没错。我再问你
2: 啊，你说
0: 亚运期间什么最少？
1: 吵架的最少，偶尔碰见一回也是亚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
0: 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1: 怎么着
0: 让你热血流。拦不住。那什么最多？
1: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就连我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师傅吃吧，这可是亚运会。

前，曹操是我壮哉呀，真好汉，我就好要你走一番，我与你于禁。

押入山岛，奥运过。

人心不悦，你对玄机

0: 将在半场悬脖一听，起头点说要用此物有何难，说话间把宝剑一收，地令诸葛亮就苦命接过来，东风堂前呼唤众将前来听命。张飞又对着我无言，
1: 哎，二伯，
0: 咱弟兄暂且先听命去，看他如何的了如咱，各师一礼两边站，同一

王将军马要就在我们山前，到白日草兵必从哪里走，草兵当破野莫拦他的那三柱两车，一然在后你胆天南面的炮声喧，一听南面炮

曹兵到，他也落难，一见北面火光起，带着枪兵到。

那关东河边一处大沙草中，还有龙当先你威武，二将大英说得灵。

间，叫三军树林中，虚名张无名的虚张声是喊连天，但当他曹家的兵自乱，然后放火快烧杀。

两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难还。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番？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银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没领？背刀砍，这一回

0: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来自崇玉杰先生的《博望坡》。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哎，不知您还记不记得咱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酒，在节目最后这段相声也和酒有关。这是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酒后百态》，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这场我给您表演。
2: 嚯，
1: 一个人喝闷酒啊！首先啊，我先向在座的好朋友、各位来宾问声晚上好。
2: 啊，还要打一圈。
1: 啊，您看这个演员嘛，都喜欢这一上来跟大伙能有个碰头好，
2: 碰了就得干。
1: 哎，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演出。
2: 要耍酒托
1: 啊，我这没法说了。
2: 怎么
1: 捣乱是吧？
2: 谁起哄了？
1: 不是我这演出呢，你这干嘛一上来老提酒啊？
2: 完了完了完了，不知道啊，我是专门研究喝酒的。
1: 那你这叫不务正业。
2: 嗯，怎么呢？
1: 相声演员说好相声，研究酒干嘛呀？不懂了吧？
2: 嗯，演员吗？对吧，刻画人物你就需要研究，尤其是这喝酒的 啊喝完以后什么样的都有，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吗？
2: 嗯，
1: 照你这么说那是应该研究一下。
2: 哎，得好好研究研究。
1: 那你有成果吗？
2: 有成果呀。
1: 嗯，
2: 我身边就有爱喝酒的。
1: 谁呀？
2: 我表哥，30出头
1: 啊。对对对对对，大高个。
2: 哎，没错没错，
1: 也跟你似的这么瘦。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脑门这有道疤，

0: 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你眼珠老这么红，
2: 酒精麻的，
1: 红鼻头，
2: 酒糟鼻子呀，
1: 一说话那个嗓子就是这个沙哑派，
2: 喝酒呛的。
1: 你还真别说，他这整个脑袋啊，就他这口牙好，小白牙。
2: 哦，您说他那个小白牙啊，别提了。那有一次啊，喝酒喝多了，摔了一跤，满口牙全掉。
1: 哎呦，不是您这意思，他三十出头这就一嘴假牙？
2: 可不是吗？别看假牙啊，给他赢了不少顿的酒。
1: 怎么这假牙还能赢酒喝？
2: 你看，他跟人呛火呀，说自己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人家不信啊。你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揍你！哎，一顿酒。
1: 那照这么来，这得总赢啊。
2: 也有输的时候。
1: 都这样了还能输？
2: 前两天跟邻居一个老大爷呛火啊，说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是啊，是，
2: 人家不信啊。老大爷说了，猫儿。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啊？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哎，我能咬着我眼珠子。
1: 这俩杠头是碰一块儿，
2: 枪上火了。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揍你，拉倒吧，老头儿，揍了吧，请我喝酒吧。哎，你就算啊，你是假牙，你能放眼眶里吗？对不对？你请我喝酒，妈，走啊姐，走啊姐。现在那老头啊，伸手往眼眶里那么一抠，揍你。哎。
1: 不是，这怎么意思？这
3: 王大娘把你擦背给我。
1: 你先等，你等会儿吧，
3: 我往下撕。
1: 行，这怎么意思？这个
2: 这老头啊，感情一只假眼。
1: 嗨，假眼
2: 可不是吗？
1: 这完了，你表哥这算输了。
2: 输了
1: 也高兴了。怎么输了高兴了？
2: 别管谁花钱，又多了一顿酒喝。
1: 哎呀，这人太爱喝了。
2: 是，你爱喝酒没事，是不是？你喝完酒他闹笑话
1: 啊？有什么笑话？
2: 前两天我们哥俩约在一块儿喝顿酒，喝到半截儿，你看我表哥又喝多了啊，说话大嘟噜，走道也晃的。我想赶紧劝劝吧。我说表哥，别喝了，又喝多了。你喝多了回去跟我嫂子打架。妈，你懂你吗？近日酒，对啊，不要活得太疲惫。哎，好也过，歹也过，只要心情还不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别管怎么着吧，连骗带哄，这顿饭算是吃完了。
1: 哎呀，
2: 因为大半夜的，他自个儿走，我也不放心呢。
1: 是，
2: 他又喝多了，送家去。
1: 那你受累吧，
2: 送到家楼下。我说表哥，到家了，我可就走了。
1: 那你就走
2: ，要能走就好了。喝多了啊，不认识家了啊。他倒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跟楼下扯脖子就喊，走，别睡，
1: 干嘛？
2: 开窗，都出来瞧啊，瞧，我是谁家孩子，给我领位。
1: 哎呀，他还挺有办法的。
2: 你别说啊，还叫我开窗，我看着，
1: 告诉他了，
2: 闹报。哟，
1: 这都骂他。
2: 大半夜两点多，哥你不着急？
1: 要我也骂街。
2: 是的，我也光这别去了，太扰民了。送上去吧，
1: 你受累吧，
2: 坐楼上吧。我嫂子没睡觉，
1: 啊，等着你们。
2: 哎，给我们等门的啊。再看我表哥，我嫂子一开门，服务员，两位，
1: 又进饭馆了，
2: 怎么不认识人了？哎呀，把我带到了餐厅。表弟，你坐会儿，我去趟洗手间。
1: 我说
2: 什么？
1: 你就着这节骨眼儿，赶紧走吧。
2: 干嘛？
1: 赶紧走吧。
2: 这会儿功夫，我要是走了，等他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能挨个抽屉找我，你信吗？
1: 怎么还把你给评上了？什么叫挨个抽屉找你？
2: 就这么个形容，他着急，他找我呀。他进去了，没有半分钟，家里座机可就响了。我嫂子接电话啊，对面声音还挺大，一听啊就知道。我表哥，
4: 媳妇儿，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大凯表弟喝点酒。
2: 哎呦，孩子不刚失恋吗？我要探讨一下人生啊！我要回去吧，你就甭等我，你就先睡吧，这样了，拜拜，点儿都
1: 没给你嫂子说话的机会啊！
2: 怕他骂他，哎呦，怕他说他。
1: 是
2: 打完电话出来了，表弟，踏踏实实的喝哦。给你嫂打那会儿，就说咱俩探讨人生了啊！一扭脸冲我嫂子，服务员，再来两瓶。哎呀，
1: 这是真不认识人了。
2: 再看我嫂子，连嫂子铁青铁青。
1: 哎呦，
2: 赶紧走，
1: 这是要生气。

0: 赶紧走，
1: 走吧，
0: 走
2: 走。你这会儿走，你就不怕他在挨抽屉找你了？
1: 我估计你宽度没有那个时间了。
2: 怎么呢？
1: 当我走了以后，我估计就是我嫂子和他探讨人生了。
2: 嘿，对，这两口子准得打架。
0: 转天见面问问吧，
2: 问问。
1: 我说小哥呀，您这酒可真不能这么喝了。
0: 您说您这喝多了，一回家天天跟我嫂子打，你这夫妻感情多不好啊？
2: 可不，
1: 怎么就不好了？你懂嘛呀？啊，人在世上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漂，哪能不喝够？男人不喝酒，没有好朋友，酒是粮食性，咱越喝越年轻。
2: 这都什么呀？
1: 老一套一套的。
2: 哎呀，
1: 再说了，两口打架不用劝，
2: 是
1: 放下桌子就吃饭。你喝完了打，打完了再喝。喝完了再打
2: 啊！
1: 打完了再喝，
2: 这干嘛？
1: 你千锤百炼嘛？
2: 那是怎么练？
1: 今天晚上还得练。
2: 怎么还练啊？
1: 忘了，今天老同学聚会，咱能不去吗？
2: 结果去了吗？
1: 去了，一去又闹笑话了。
2: 你说说，
1: 你像大伙儿啊，好多人不见了，称兄道弟的，跟那推杯换盏，喝得正高兴呢。我表哥又喝多了，
2: 又喝多了，
1: 左手拿个酒瓶子，右手拿个酒杯，晃晃荡荡站起来，你那吗？那春风吹上不来，今天喝酒谁怕谁？宁可胃上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感情散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品喝吐血干。
2: 您这不玩命啊？
1: 怎么呢？
2: 真没见过这么喝酒的。
1: 他这一闹子没事
2: 啊，
1: 对过小胖站起来了。
2: 小胖是
1: 也是我们同学，是东北人，说话好玩
2: 啊。
1: 咋的了哥？你闹啥呀？不喝顿酒吗？你闹啥呀？咋的了？看我不顺眼呢？我这么跟你讲啊，哥你都在这儿了，我跟你说，我要是跟谁有坏心眼的，看见酒瓶子了吗？哗，
2: 什么意思？
1: 酒瓶子碎，
2: 这脑袋可够硬的。
1: 再看我表哥，哎呀，
0: 这有点意思。
2: 什么就有意思？
0: 哎呀，他能来我也能来。
1: 对，哎，我也表个态啊，哥儿一个，谁要是对你不好，看见酒瓶子了吧？哗，
2: 瓶子碎了，
1: 血下来了。
2: 好，自己给开了。
1: 放那边吃了，赶紧送医院吧。医院道上还直跟我们念叨，一个劲儿道歉，
2: 就是，对不起大伙儿，饭没吃好。
1: 对，不好意思，功夫没练到家。
2: 什么功夫呀？
0: 你铁头功
2: 啊！
0: 我告诉你，这一回松二回松，再拉个三回五回，我这就练出来了。
2: 练不出来，
1: 这看我手这功夫。跟他进行一次正式的谈话，
2: 要这样应该谈的。
1: 哎呀，您说说您啊，专家还像过的吗？吃顿饭一地的酒瓶子，你再说说你给孩子起那名儿。我说了啊，咱可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可得给起个好名字。你说妈，好词有啊，夜色阑珊
2: 啊，挺好。
1: 是啊，咱姑娘就叫我阑珊了，
2: 挺文雅的。
1: 你忘了您家姓嘛了？
2: 姓什么呀？
1: 姓牛。
2: 牛阑珊。
1: 自打起完这名以后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
2: 管你叫
1: 二锅头生产基地。
2: 对对对，
1: 个人喝酒出的事还少吗？前些日子您们朋友结婚，你撕了200块钱，还跟我说了，你得去呀，白天呢你得喝回来，
2: 喝回来
1: 100多块钱的白酒啊，你愣是喝了两瓶，
2: 赚
1: 赔了。
2: 怎么赔了？
1: 回家倒上了
2: 啊，
1: 倒了喝遍，人家酒劲可就上来了，顿那是哇哇的吐啊。第二天一醒酒，牙没了，
2: 把那口假牙给吐丢了。
1: 配口假牙2000多，
2: 我说他赔了呢。
1: 再说上一回喝多了，大伙说送你回家吧，就不让，自个儿非得走回来，走到半道躺马路上可就睡了。
2: 哎，
1: 你说那来回来去那是多少车呀？把你压着怎么办？
2: 多危险！
1: 第二天一醒，扫马路的看见你了，
2: 啊，
1: 躺那是一动不动了，人家可就害了怕了，以为是车撞了呢，赶紧就打了110了。警察一到一看你躺那一动不动，那粉笔就给你画上线了。
2: 拿他当了死尸了是吗？
1: 画到半截你可都坐起来了。
2: 哎呀，
1: 你是坐起来了
2: 啊？
1: 警察吓怕去了。
2: 是呢，以为诈尸了。
1: 警察一看，说说你吧，不说你倒好，一说你词儿啊，比他还多。
2: 他说
1: 你懂吗？你懂吗？你不喝我不喝，中国好酒往哪儿搁？
2: 哼，
1: 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醉？

0: 说挺热闹，这马路牙子就给你背的呀。
1: 咱别的不说，花点款教育教育也就完了。嗯，你对您身体也不好啊。
0: 是
1: 三十多岁，像五十多岁了。
0: 嗯
1: 啊，腰也塌了，背也脱了，走马路上。对了，上回咱俩逛街去，
0: 嗯，
1: 我们同志看见了，
0: 嗯，
1: 说妈哟，真孝顺啊，又带你爹出来了，
0: 事儿都乱。
1: 我告诉你啊，要再这么说，咱俩离婚。
0: 哎，好。
1: 表哥他也怕，
0: 对，
1: 哎呦，我妈也媳妇儿拿着你喝点酒，离婚
0: 离婚，
1: 不就喝酒吗？啊，你不喝了不就完了吗？你说，哎，喝这玩意儿有嘛好处？
0: 嗯，
1: 因为他媳妇儿跟我离婚，
0: 嗯，
1: 因为他好朋友都不理我，
0: 哎，
1: 因为他父母都不乐意搭理我。
0: 哎，
1: 你说喝这玩意儿有嘛用？媳妇儿打今儿起我是滴酒不沾，
0: 太好了，
1: 咱还离不离？
0: 你不喝准不离。
1: 为了庆祝咱俩同归于好
0: 啊，
1: 我把这瓶告诉你，
0: 还喝呢。
2: 陪您听过了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相声《酒后百态》，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曲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小楼约您下期《欢乐曲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感谢大家在每个周六日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块儿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这期节目当中，咱们先来听一段小品，这是来自赵丽蓉老师和巩汉林合作表演的《如此包装》，堪称经典，我们来共同欣赏。
2: 哎呦，你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3: 老板，
2: 那
3: 老板，
2: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2: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3: 一会儿就到，
2: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4: 屋里头有人吗？
2: 赵老师。
4: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2: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呢。
2: 啊，不，我是男性。
5: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子。真对不起啊，闺女，男性。
2: 啊，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
4: 哎，
2: 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5: MTV
2: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5: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2: 对，
5: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2: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
5: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2: 好啊，
5: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2: 好，
5: 那就 TV 吧。先提哪？
2: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5: 包装？
2: 是，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5: 那咋包哎？
2: 您听听，您听听。

0: 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1: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0: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2: 嗨，
0: 哎呀，你学的还真像。
1: 好，
2: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0: 哦，你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2: 嗨，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0: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说得好。这就是语言包装，
1: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
2: 那怎么，咱们 TV 吧。
0: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1: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1: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哦，他的真名字叫李斋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郭记小厮，都带个厮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1: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1: 我叫啥事来着？
0: 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好吗？
1: 玛丽基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麻辣基斯。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1: TV 吧。
0: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1: 不，就不就是。
0: 不要激动。哎
1: 呀，你说你给我 TV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2摞去。给你1摞。哎呀，
0: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0: 好，
1: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
1: 总监呢？总监，谢谢。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 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0: 对，按手印，
1: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0: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1: 中来
0: 啊。好，
1: 咱 TV 吧。
0: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1: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1: 好。
0: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1: 别给扔了。我
0: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1: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1: 这还没上袖呢。
0: 再换一件。

0: 总可以了吧？
1: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0: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0: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2: 不是，大兄弟啊，
0: 什么？
2: 不是，
0: 总务，
2: 总统，
3: 总监，
2: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0: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1: 扣钱。那坐船着吧。
0: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1: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故乡，春打六九头。
0: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2: 火
0: 啊，对，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2: 是这个意思。
1: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2: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准备一下，开始。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0: 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1: 啥叫耳麦？
0: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1: 哎，这听不着。
0: 哎呀，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1: 哎呀，啥呀，这
0: 跑什么嘛，上场。
1: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啊，
0: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1: 这不搅和了。
0: 放心吧，音乐

0: 上。
1: 不对，这跟不上啊，这
0: 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
1: 呀，唱啊，唱唱不出来，
0: 唱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
1: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1: 改出来了，
0: 慢走快点，哎，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哎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嗯，
0: 七四五六，
1: 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啊，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七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高庄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难受。
0: 好啊，
1: 这还好呢。哎，
0: 好极了，
1: 这叫平戏呀。
0: 这就是来的平戏。
1: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0: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0: 白字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
1: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我不干了。

0: 的，
1: 你赶紧给我绑起来。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
2: 奶奶，
0: 别，
2: 姥姥，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
2: 啊！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0: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来自赵丽蓉老师和巩汉林合作表演的《如此包装》。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进入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刚才这段如此包装说的是这个商品或者说是服务的包装，那人需不需要包装呢？适当的包装也是需要的，但是前提一定不能过火。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也是跟包装有关，这是王千祥、李增瑞，哎，祥瑞组合给您合说的一段征婚启事，您听一听，这算不算是一种过火的包装？
4: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5: 啊，这叫公开招标。
4: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5: 什么事儿？
4: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5: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4: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5: 我怎么写？
4: 征婚启事，李增瑞
5: 是我
4: 男
5: 啊，
4: 对不？
6: 对，没错，男的。
4: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6: 哎，不对，啊、
5: 我46，
4: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5: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46，
4: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5: 对，
4: 身高1.47米。哎。
5: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4: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5: 哎，
4: 身高1.74米，
5: 对，
4: 中年丧偶，
6: 哎，
4: 预选，
6: 哎，没有，没这么回事
4: 啊，没丧偶，
5: 没这么回事、
4: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5: 我呀，没离过婚，
4: 没离过婚，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5: 我吃饱了撑的，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4: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5: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4: 这话怎么讲？
5: 老光棍了，
4: 没结过婚？
5: 没有啊，
4: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5: 根本不知道。
4: 你太亏了，
5: 我亏大发了。
4: 您放心，
5: 我
4: 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5: 谢谢您，
4: 好好给您写一个啊，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5: 好，
4: 往报上一发表，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5: 啊，
4: 俩人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5: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4: 这人过河拆桥，
5: 我知道怎么办啊！
4: 我给你好好写征婚启事啊。征婚启事，
5: 哎，
4: 李增瑞，
5: 对，
4: 男，46岁，身高1.74米，
5: 没错，
4: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5: 哎，
4: 对不对？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5: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4: 事业心强，爱好广泛，
5: 对，
4: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

0: 的女子为偶。
1: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0: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2: 哎，只要偶好就行。
0: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2: 哪儿啊？
0: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1: 哎，
2: 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0: 这不求偶吗？
2: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0: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2: 这寓意真不错。
0: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2: 写得好，
0: 全是您的优点。
2: 我的缺点呢？
0: 缺点
2: 啊，
0: 别着急啊，等结婚以后，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2: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0: 啊，
2: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0: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2: 谁能没缺点呢？
0: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2: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0: 啊？
2: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2: 这怎么写？
0: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2: 性情豪爽。
0: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2: 我傻了吧唧
0: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2: 老实巴交。
0: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2: 我六指，
0: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2: 哎，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0: 对不对？
2: 身手不凡。
0: 哎，对，那
2: 这么写不行。
0: 怎么
2: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0: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2: 啊？
0: 你呀，打光棍去吧。
2: 没那事，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0: 不服气？
2: 哎，
0: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2: 好，
0: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2: 你全写缺点。说吧。
0: 征婚启事。李增瑞
2: 是我，
0: 男。括弧
2: 括弧，
0: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2: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0: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2: 没错，
0: 一张普通的脸。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2: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
0: 单眼皮儿。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2: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0: 鼻子稍有左倾
2: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0: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2: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0: 面部曾患痤疮，
2: 痤疮
0: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2: 哎呀，我这脸呢是两本世界名著。
0: 本人性格暴躁，脾气暴烈。
2: 是啊，
0: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2: 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0: 本人收入颇丰。
2: 哎，
0: 括弧，暂且不能
2: 要
0: 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2: 是啊，
0: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
2: 嗨，
0: 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2: 哪儿啊？
0: 神经病医院。
2: 哎，我神经病啊。
3: 陪你一起欣赏过的刚才这个相声小段《征婚启事》，来自王千祥、李增瑞合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周末版。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里说，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倘若我们能早一点学会拒绝，学会直接而干脆地说不，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作家赛博的文章，学会拒绝，别让不好意思害了你。刚到家，我姐就接到中学班长的电话，叫她过几天去参加同学聚会。我姐犹疑了一下，说那天家里有事儿，定好了要去扫墓。我听着好生奇怪，等他挂了电话就问，昨天不是已经扫完墓了吗？他苦笑着说，我就是不想去，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啊，就找个理由搪塞。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隔天他又接到班长电话，电话里班长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改时间了，问我姐这下应该有空了吧。姐姐逼不得已只能应邀。参加聚会回来后，姐姐各种怨聚会没意思，我就跟她说，知道这样第一次接到电话就应该直接干脆的拒绝，也就没有这么多烦心事儿了。姐姐叹气说，你说的容易，都是同学，那样说脸上挂不住，以后还是要相见的。这种话真是常常听到，亲戚来借钱不想借，又不好意思拒绝，于是拿出压箱底儿的钱来，自己想用钱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要，更不敢催人还钱。好不容易出国浪漫一圈，发个朋友圈分享喜悦，朋友看到了让你帮忙代购，不知道怎么拒绝，于是呢，逛完景点还得逛专柜，累得腰酸背痛，发誓再也不发朋友圈了。反正我们总是因为抹不开情面，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呢，应承下了各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最后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倘若别人因此念你的好也就罢了，偏偏有人不仅不念恩，反而把你当成软柿子来念。听同事讲过他们家的事情，当初为了让他们姐妹俩接受好的教育，他的爸妈省吃俭用多年，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大，只有两个卧室，刚刚好能够住下他们一家四口。然后事情就来了，刚开始呢，是爸爸老家的亲戚要来城里办事儿，想要借他们家住，可是呢，家里哪还有地方住，但他爸说，人家好不容易求我一回，我不能不帮啊。最后姐妹俩只好搬到爸妈的卧室，把屋子让给亲戚住。从那以后，这种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好好的家

像宾馆一样。爸妈因为这种事情吵架，姐妹俩也因为休息不好，成绩下降了不少。爸妈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后谁来也不让借住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之前借住过的那些亲戚听闻这个消息，不仅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指责他爸妈小气、忘本、看不起人，真是让人气到吐血。这就是所谓的你帮了别人十次，只要你有一次拒绝，你就成了坏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你的顺从，说得不留情面一点，他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你造成的。如果一开始你就斩钉截铁地拒绝，结果就会反转。在公司里最容易受欺负的就是实习生，一些老油条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工作也扔给实习生来做，做好了就是自己的功劳，做不好自己被上司骂了，他们会反过来骂实习生。实习生们也是有苦说不出，但前段时间来公司的实习生小满显然不是这样做的，该拒绝的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拒绝。有一次公司一位老油条同事借口说自己太忙，想让小满帮自己分担一部分工作，小满想都没想一口就回绝了。小满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的工作已经满额了，事实也是如此。私下里我问他，你什么背景这么有底气？小满笑着说，哪有什么背景，之前去实习我也是不会拒绝，同事让帮忙的都认真去做，本以为能够博取同事们的好感，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找我帮忙的越来越多，导致我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自己的正经事儿，最后被领导骂了一通，我才明白绝不能这样下去了，于是开始拒绝一些求助。没想到我拒绝之后，他们反而更尊重我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吆三喝四的。之前也想过，为啥我们不敢拒绝别人，为什么说不就那么困难，这大概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脱不开关系。打小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教导我们与人为善，但是呢，却从未告诉我们善良是有底线的，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善良就是纵恶，这种潜移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从心底里不愿跟别人发生冲突，也不愿惹人不快，进而接受别人请求时，我们下意识地觉得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必须明白且谨记，拒绝是你的权利，你有权利拒绝任何你不情愿的事情，你自己的感受比别人的更重要。好意思为难你的人，往往让关系加深更长久。不妨心里默念上几句，然后微笑且坚定地拒绝，因为当你学会拒绝时，你才能真的感到自由。新的一年学会拒绝，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拒绝没底线的欲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丽人榜样。演员苏菲妈所说过，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而是在婚姻和平淡生活中自我迷失。婚姻就像一座天平，一旦失衡就意味着不幸，而维持平衡则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聊婚姻里活得最累的三种女人。在生活中，爱得太满的女人，太强势的女人，太省钱的女人，这三种女人做得比谁都多，却活得比谁都累。我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句烂掉牙的台词，却是于凤至一生的写照。她是张学良的发妻，一辈子都活在张夫人的头衔之下，然而她毕生都未曾得到过丈夫的怜爱。在张府时，于凤至上孝敬公婆，下善待佣人，将帅府打理得井井有条。面对丈夫在外的声色犬马，她也不哭不闹。后来张学良执意要娶赵四小姐进门，她也忍痛退让，并待赵四如姐妹。在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为营救张学良积劳成疾，患上了乳腺癌，不得不赴美求医。然而在美期间，她不仅要与病魔做斗争，还要悉心照料三个子女。她日夜盼着与丈夫重聚，得到的却是张学良要与自己离婚并迎娶赵四小姐的消息。为了不让丈夫为难，

她选择接受。但离婚后的于凤至仍以张夫人自诩，她拼命炒股，跻身成为美国华尔街股市里的最大赢家，只为能留给张学良及子女更多的财产。可一直到93岁，于凤至去世，也没能等来心心念念的爱人。《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婚姻当中啊，爱得太满的女人往往得不到幸福，因为飞蛾扑火般的爱只会将自己燃烧殆尽。婚姻中，女人只有懂得做自己，爱自己，才能够绽放出独特的自我魅力，赢得伴侣的尊重与呵护。感情付出7分就足够，留下3分爱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女人婚后都会抱怨，这个社会对女人要求太高了，既要赚钱养家，又要做饭带娃，而老公除了工作就只有工作。但很多家庭中的现象是，丈夫不做家务时，妻子会抱怨自己辛苦，而丈夫做了家务后，妻子会抱怨他做得不合格，最后还得自己亲自动手。然后丈夫在一次次被否定后，索性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对妻子的抱怨充耳不闻，甚至心生厌恶。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丈夫懒，而是妻子太过于强势，要求事事都以自己的标准来。朋友小飞就因为这种强势的作风，经常和丈夫吵架，甚至一度闹到了分居的地步。在公司她是最年轻的主管，做事雷厉风行，从不马虎。可是这种行事风格一旦被带入家庭当中，就会变成一种灾难。丈夫拖地时，小飞会质问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连拖把都拧不干，竟坏了家里的木地板。丈夫做饭时，小飞也会抱怨厨房像被贼劫了窝，遍地狼藉，还不如自己亲自动手做呢。在工作上，她也经常会把自己的成功学强行灌输到丈夫的脑海中，鞭策着他前进。直到丈夫提出分居冷静，她才意识到这种强势不仅让自己身心俱疲，也压得丈夫喘不过气了。婚姻中强势的女人总想把家里的一切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希望事事都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可结果往往是苦了自己，也伤了爱人。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由两个人共同主演。就如导师涂磊所说，爱人是自己一生中真正的合伙人，所以要做到有商有量，对伴侣的心声多一份倾听，对爱人的付出多一份感激，彼此依赖，相互鼓励，日子才能过得轻松自在。网上有句话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因为买买买而倾家荡产，却有很多女人因为节省而人财两空。在家有喜事中，吴君如扮演的程大嫂就是一个处处为丈夫省钱的妻子，然而她费尽心思省下的钱财却被丈夫花在情人身上。丈夫带着程大嫂去西餐厅，给她点龙虾她拒绝，给她点牛排她也不要，刚掏出小费想为她点歌，她一把拽过丈夫手里的钞票，心疼道，不用点了，这100块钱能够我们吃3顿饭了。最后她跟服务员要了一份最便宜的蛋炒饭。在她为省下一笔钱而暗自窃喜时，却忽略了伴侣眼里的嫌弃与不耐烦。在他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时，丈夫送给情人的是精心挑选的最贵的首饰，然而送给她的却只是摆在家门口的塑料花。后来面对小三逼宫的场面，她看了看年轻貌美的情敌，再看了看邋遢不堪的自己，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自行收拾行李离开了家。离家后的程大嫂也幡然醒悟，一改往日黄脸婆的形象，

学会了穿衣打扮，还苦练歌技。在她努力提升自我的时候，丈夫也悄然收心，每天都求着她回家。勤俭节约是美德，在婚姻当中，过于节俭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摧毁你的容颜，还会腐蚀你的自信与从容。作家素黑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两个人在一起并不等于两个人要变成一种生活一种想法，要让两个人两个世界舒服的碰撞擦出火花，关键是保持两个世界的完整。人不应只爱自己的影子，或做别人的影子。婚姻里这三种女人活得最累，来自作者有翅膀的鱼。在感情中，女人最好的姿态是能与伴侣互敬互爱，彼此扶持，有来有往，相互成全，而不是一味的付出或忍让。余生愿你不要活成刚才文章里提到的这三种女人，不要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忘了爱自己。婚姻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学会经营才能活得轻松，收获满满。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读书界每到年末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读书榜单。如果把时间拉回到2010年底，在各媒体的年度好书榜单上，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无疑是当年最大的赢家。该书既从历史的角度挑。

理析当代社会的源流，又从现实的角度体察社会中呈现出的种种冲突与矛盾，是一部全面呈现中国现实、兼具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的作品。所以有这样的好评率，也可以看出其著作对当下社会的警醒与启示。随后的2011年，熊培云另一本名为《自由在高处》的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泛关注。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熊培云的这本《自由在高处》。自由在高处可以看作重新发现社会的续篇或者重要的补充，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自由，每个人都在向往。帕特克里曾说过，不自由，不宁死。熊培云却说，不自由，仍可活。自由与自救是这本书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在与自由自救中纠结着、矛盾着。在这本书中会让人看到另一种自由，那就是生活自由、思想自由。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经历一个个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人在各种利弊中纠结着、徘徊着。熊培云告诉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那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在我们的工作中，以甜美的微笑、真诚的态度待人，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通过小环境的改变来影响大环境，努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灿烂美好。现在的社会如此功利，多少人整天在为房车、名誉等忙碌，生命长远，但如果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要过得幸福，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让自己舒服的位置。人的幸福无外乎两个，一是思想独立，二是与人同乐。熊培云的很多思想会让我们感觉到心灵的释放。独立、心灵、自由，每个人都应该自由思考，而且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获得接触世界的经验。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内心的渴望，可以终身为之努力的事，懂得自由与自救，才能安稳现实。书中提到，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向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自由一定是和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有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选择，在适当的时候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利。一个自由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精神上很强大的人。头脑的自由才是真自由，行动的自由要以头脑的自由为前提。可惜在我们生活中，自由总是被误读，也总是被忽视，不但有无形的，也包括有形的。读《自由在高处》会让你仿佛在和一个老朋友

网友对话，喜欢读熊培云的文字，他的文字体会到生活之必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宽容之精神，乐观之态度，人文之关怀，看到自由就在高处等着我们去摘取。他的乐观并非盲目的，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在理性分析之下的积极与乐观，同时也应该学着熊培云的姿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熊培云如同一个温和的绅士，温和是自由主义者的温度，他保持着清醒独立宽容的态度，他不会像诗人一样激愤，小说家一样尖锐，也不苛求艺术家的完美。温和的绅士有一种脱俗的优雅睿智的幽默，君子无忧的心境。温和的绅士是成熟的理性的人，对外部世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特的看法，内在对自己有明确的权衡，不去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使命。他没有卫道士的虚伪，热血青年的盲从，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优雅的人。这是一本适合慢慢阅读的书籍，翻开的每一页，看到的每一句，都是人生的启迪和对自由另一种诠释。熊培云用一种独特的语言，将我们视若无睹或彷徨无际的问题都一一剖析开，让我们无形顿挫，更让我们看到了物质的本身以及问题的核心。我们不去评判它本身的对错，只是跟着这样一位作者领略他的思想以及精神世界，感知自由的另一种迷人风采。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为追求自由所做的点点滴滴，最终会凝成巨流，奔出山口，走向开阔的茫茫平原。自由在高处，这是一个仰望的方向，也是一个需要通过我们努力才能企及的方向。但是我们总向着那个方向努力，向着高处攀登，让我们一起为实现这样的理想努力。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带来的一篇文章，谁是大学里的主人翁。以前我跟外婆开玩笑，您真倒霉，在一个媳妇儿地位特别低的时候做了媳妇儿，又在一个婆婆地位特别低的时代做了婆婆。其实同样的句式也可用于我自己，在一个学生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学生，然后在一个老师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老师。我做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小学听见老师用粉笔头砸同学，中学目睹老师把不听讲的学生书包从四楼扔下去，大学被告知答辩时千万不要跟老师们辩论。等我做了老师，以为自己也可以颐指气使一把的时候，到了英国，在剑桥的讲台上，对谁是老大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不管是谁，肯定不是我。去年网上惊现过一段国内某大学的手机录像，某知名教授因某些学生逃课而对那些没有逃课的学生恶语相向，最后揪住一个不堪忍受的女生不让她离开教室。看完录像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的感受。触目惊心的是，一个老师竟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羞辱自己的学生，更触目惊心的是，台下那么多学生竟然选择默默忍受。不是十多年前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就开始大声宣布中国人可以说不了吗？遗憾的是，他们勇于向太平洋彼岸的国会山和总统府说不，却不

敢对面前那个粗暴凶恶的老师，当下的眼前的那一个人说不。刚到剑桥时，我就被同事告知学生可以不来上课。理论上而言，一个学生可以不上一堂课而顺利毕业，只要他参加并通过各类考试。好吧，看来我在剑桥是没有指望揪住任何学生的胳膊勒令他不准离开了。学生可以不来上课，但你必须给学生开小灶，这又是剑桥老师地位低下的一个表现。所谓开小灶，是指剑桥、牛津等大学一直保留的一种叫个别辅导的传统教育制度，即所有登记你的课的学生一个学期必须得到三次个别辅导。所谓个别辅导，一般是学生写好一个专题小论文，老师事先阅读，然后共同讨论。这种个别辅导的好处在于，教育是量体裁衣的，学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老师可以及时发现该学生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因人制宜的教育。论文不打分，不是考试教育的一部分，而是纯粹的思想交流，比较放松自然，能加强学生和老师的联系。与中国或美国那种大学四年下来师生几乎素不相识的情况相比，这种制度下的师生关系会更加密切。那么这种模式的坏处当然也很明显，老师呢忙得不可开交。试想，你有20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见3次，加上批阅他们论文的时间，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基本上整个学期都像是消防队员四处灭火。对了，一般来说，不管你是新手老手，都要做个别辅导，即便是系主任的办公室里，都时常传出大一学生的反问：你真的觉得霍布斯的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改卷子判分，老师也不能一手遮天，喜欢这个学生就给他高分，那个学生没来上课就给他低分，没那么简单。至少在我们系，本科教育的考试判分是双向匿名的，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给他判分，老师也不知道试卷是哪个学生的。更过分的是，每份考卷或论文都要2个老师来改，如果判分相差太大，还要由第三人介入。这样做好处是对学生比较公平，坏处当然是老师的工作量又多了一倍。这还只是学术方面，生活方面学生还是老大。学生们不但课业上有辅导老师，生活上还有辅导员。想知道各种奖学金申请的渠道吗？有感情上的困惑吗？觉得学业压力太大，非常抓狂了吗？请到某楼某室找你的辅导员吧。在剑桥，师生关系中的第一原则是学生的权利，第二原则才是老师的权威，这点是清晰可见的。说到底，关于公平、自由、平等，最好的教育方式并不是洛克说过、卢梭说过，而是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从小我们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未来的主人翁，要我说，还是先不要扣那么大帽子，给那么大殊荣，未来的主人翁还是从校园的主人翁开始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刘瑜，谁是大学的主人翁。我想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应该要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了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单廷就跟太叔刚拜堂成亲之后，来到了齐沟关，要劝说哥哥归降河东。单廷圭这个人呢，认准了刘守光了，一心要保大燕国，不听妹妹的劝告，收兵回关了。平常的时候啊，哥哥疼单廷娇疼得跟什么似的，要星星不给月亮，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呐。今儿个单廷娇还是带着老娘的话来的呢，哥哥说什么也不听了，不尽孝了都得要跟刘守光一条道走到黑。妹妹不疼了，老娘也不孝顺了，这是中了什么邪了啊？因为这个呢，单廷娇就窝了一肚子火，言语不和还跟太叔猛打起来了。太叔刚装模作样要假装给媳妇来个下马威，哪知道啊，他是假的，单廷娇可下了死手了，把爷们跟小叔子摁在一块儿揍啊。您别看这俩大个子上阵都是万人敌呀，可是在这单廷娇面前呢，根本耍不出去，这一顿拳打脚踢呀，太叔记一个做老公公的也不能上去伸手给儿子帮忙啊，上去也白给呀。这要是也让儿媳妇给摁那儿打一顿，那不更丢人吗？太叔记正着急呢，军事大帅带着众将全都到了，众人是纷纷下马呀，周德威得过来问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太叔记也说不太明白呀，把大概急的意思呀跟周德威说了说。大家伙一听，嗨，感情这是家务事儿，可是谁也不好意思乐呀。周大帅上前一步，面带微笑冲着单廷娇一抱拳，单姑娘手下留情啊，我乃河东的大帅周德威，还请姑娘给我一点薄面，先别打了，咱把事情说清楚喽，本帅给你做主。单廷娇虽然说长得丑陋，但是他不是粗鲁人，大帅都求情来了，他就坡架驴一片腿儿，从太叔刚后背上架来了，把这俩人给松开了，捋了捋散乱的头发，整理整理衣服，然后恭恭敬敬飘飘万福，原来您就是周大元帅呀，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呵，好家伙，就他这一嗓子声音洪亮，震的人是耳膜生疼啊。河东这边的人呢，全都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连周德威都吓一跳，心里话，这是小女子吗？啊，大老爷们说话也没这么冲啊。太叔刚太叔猛这是两员虎将啊，多大的能耐我心里有数，就这二位被这姑娘摁着揍，这姑娘得多大能耐。再者说了，他这一来了上去一挤，愣把单廷圭给打跑了，我们大营里头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行啊，我得好好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员女将不可多得呀，不能把她放跑喽。想至此

节呢？周德威抱拳还礼，姑娘不必多礼，本帅请问你和太叔刚是什么时候成的亲呢？家乡何处，父母何人呢？元帅一问呢，单廷娇不好意思了，腾脸还红了，回大帅的话，我跟太叔刚啊是昨天成的亲，我父亲名叫善良善子纯，母亲冯氏，小女子名叫单廷娇，我哥哥呀就是齐沟关的大元帅善宝单廷圭。周元帅听完这番话，心里的咯噔一下子，拿眼看了看军士张成业，张成业当时也是一愣，一会儿的功夫是面带笑容，哟，单小姐原来是名门之后啊，失敬啊失敬，在下乃是河东的军士张成业。张成业说话挺客气，单廷娇说话也挺有礼貌啊，哎，您就是张军士啊，久仰久仰啊，您是军士肯定知道的事儿不少，我听太叔刚说了，军营当中有17条禁律，54斩，他说他犯了临阵收妻之罪，回来肯定活不了了，那么我问问您得了，他到底活得了活不了呢？张成业微微一笑，嗨，单小姐说的对，军中确实有军中的规矩，但是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立了功了也能够将功赎罪，太叔刚临阵收妻，该斩不该斩我和大帅说了都不算呢，还得劳烦姑娘跟我们去见晋王千岁，看千岁怎么定夺。好嘞，那我就跟你们一块去见见晋王，如果他不杀太叔刚那就算了，如果呀他要杀太叔刚，我们呀这官也不当了，回家种地生孩子去。这时候太叔刚太叔猛从地上也爬起来了，太叔猛挨顿揍不光没生气还乐了，嘿嘿，我说哥呀，我这嫂子可真有两下子啊，我活这么大了除了师父没服过第二个人，今天呢我算服了我大嫂子了。说着话呢他过来对单廷娇躬身一礼，大嫂子，二弟太叔猛给您赔礼了，您刚才那顿打呀，嘿嘿，打得我浑身这舒坦劲儿就甭提了，您可好能耐了，以前呢我总听我哥哥的，现在呀我听您的了，从今天开始他说话不好使，刚才您说话我也听见了，晋王要非杀我哥哥，咱们仨一块跑种地生孩子去。单廷娇一听他说这话都乐了，二弟呀、啊、你可真是个爽快人啊，嫂子刚才下手有点重啊，你也多担待着点，我也给你赔个不是，不过刚才你说这话呢混了点，什么叫咱们仨一块种地生孩子去啊，这不乱了套了吗，你得单找一媳妇儿种地生孩子去，明白了吗？太叔猛挠着脑袋，哎嘿，大嫂子教训的是啊，咱们仨要是一块生孩子是有点乱哈，我还是单找一个吧，不跟你们一块掺和了。单廷娇上去给他一巴掌，哦，合着你这是拐弯抹角占我便宜呀、啊、再这么说话我待会儿还揍你。太叔猛一缩脖子，大嫂子您高抬贵手吧，我再也不敢这么说了。您看见没有，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啊，小叔子跟嫂子打顿架，俩人还互相没记恨对方。其实您看这人呐，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有的人呢天天打天天闹，但是呢互相还不记恨对方，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可是有些人呢互相没打过也没闹过，就是互相瞧着不顺眼，跟有多大仇恨似的，都不用在生活当中啊。您看咱们都聊过这个 QQ 啊微信呐、啊、真人谁也没见过谁呀、啊、可是有些人呢见面就掐红了眼似的，你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俩人之间有深仇大恨吗？没有啊，你上网聊天图个什么呀，不是就图个高兴吗，最后俩人那个脸红脖子粗，这都犯不上啊。当然了咱们不能排除有别的原因。

什么到网上来找心理平衡的，生活当中受了打击了，到这儿来发泄的，逮谁骂谁，碰见谁跟谁干，这也备不住。说两句题外话呢，咱们是书归正文。人家这小叔子嫂子俩人这一说笑，大家伙是哄堂大笑啊。军事大帅、太书记等人领着单廷胶去见晋王千岁，见到晋王呢，先行君臣大礼。张成业趴在晋王的耳朵边上，把单廷胶的身份一说，晋王李存勖也是相当的重视啊。他在马上一挥手，单姑娘免礼平身，起来说话。臣妾遵旨啊。单廷胶站起身形，开门见山就问李存勖：王家千岁，都说临阵收妻，按律当斩，我跟太叔刚呢昨天已经拜堂成亲了，你要斩他我可不干，我们辞官不做了，回家种地生孩子去了。李存勖多聪明呀，正待用人之际能死教条吗？和颜悦色的就说了：单姑娘，军规是人为而定，他也可以改呀，要是无故临阵受气，那个按律当斩，是其有因另当别论。姑娘武艺超群，本领出众，太叔刚为我河东收了一员大将，不光无罪，反而有功啊。周元帅给太叔刚记上大功一件呐。周德威在旁边答应了一声：尊王谕呀。李存勖这么处理事情啊，单廷胶非常满意，他一拉着太叔刚，夫妻二人双双跪倒给王爷磕头谢恩。晋王摆摆手：快起来吧，咱们这就收兵回营。第一，河东收了一员大将；第二呢，给你们补办一下婚礼，孤王要全军上下庆祝一番。这就是李存勖会邀买人心的地方了。太叔刚犯了军法了，不光不罚呢，还给记上一功。不光给你记功了，你临阵收妻，我还给你全军庆贺，这是给了多大的面子呀。实际上这面子是给太叔刚的吗？根本不是，这面子都是给单廷胶的。单廷胶这身份特殊啊，她是单廷圭的妹妹，把单廷胶买乎好喽，她有可能拿下齐沟关呢。反过来，你要让单廷胶拿这些条件要挟，一样还得答应，那不就成了被动了吗？李存勖聪明就在这地方了，我不用你要挟我，我给你做个顺水人情，面子都给足了你了，把你套牢了，我再跟你说正事儿。简短截说吧，回到大营是全军庆贺。晋王千岁、大太保李嗣源、军事大帅太叔季、太叔猛、太叔刚、单廷胶坐在一张桌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存勖不能直接提这个事儿啊，他那么高的身份要是提这个事儿呢，就仿佛求着单廷胶了。他给军师张成业使眼色，张成业跟李存勖两个人合作多年了，这个人呢可比汉初的萧何，也能比汉末的诸葛亮啊，有经济头脑，有神机妙算，还有一身好武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李存勖之所以后来能成事，离不开张成业的辅佐，没有张成业，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就。今天李存勖一使眼色，他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军事军事有事先知，有事不知枉为军事啊。张成业轻轻咳嗽了一声：单姑娘，现在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有些事儿呢我也不藏着掖着，令兄单廷圭把守齐沟关，已经阻挡我河东大军多日，其实本军师如果施展妙计呢，置令兄于死地，易如反掌，将在毛耳不再勇。可是晋王千岁呢有爱将之癖呀，不忍伤害令兄的性命，我们这才在关前纠缠不休。

0: 如今单姑娘和我那贤侄太叔刚已经成就夫妻了，我们更不能伤害令兄了。希望姑娘明晓大义，能劝令兄归降，以免刀兵相见呐。张成业这话说得有软有硬，那意思我们不是打不过你哥哥，要致死你哥哥非常容易，我们是为了他好才让你劝他投降，我们这可不是求着你了啊。高人说话呢，他就是这么有水平。单廷娇闻听一跺脚，军师啊，跟您这么说吧，我这一次来呢，是奉了高堂老母之命，劝说我哥哥归顺河东，可是他脾气固执，不遵母命，愣要保留守光不可。我还想再劝他两句呢，他就收兵回城了，根本不听我劝呐。张成业沉吟片刻，如此说来呢，你劝令兄是不行了，还要劳烦小姐去请令高堂亲自前来，老夫人一到，令兄不会不听话吧？要是他连老夫人的话都不听了，本军师有的是办法降服于他。哎，好啊，军师，就这么办，我这就去把我妈请来，看看我哥哥呀到底投降不投降。他要不投降的话，我是出嫁从夫，不用别人跟他交手，我就跟他没完。那姑娘还是休息一晚，明天再去请老夫人吧。哎，不用了，我这个人呢，心里搁不住事儿，要办马上就办。太叔刚，外边备马，咱们请老娘去。这单廷娇真是急茬啊，谁也劝不住了，饭也不吃了，连着印儿的就要回燕山羊头岗。李存勖说这样也好啊，单姑娘性情爽快，快刀斩乱麻，太叔季、太叔刚、太叔猛和张先生，你们四个人呢，陪着单小姐把老夫人请到大营，本王在这儿等候你们的佳音。就这么着呢，五个人到外边搬鞍镇凳上马，赶奔羊头岗。等到天似亮似不亮就到了，单廷娇在家外边一敲门，屋里边灯亮了，冯氏夫人在里边说了一声，这天还没亮呢，谁在外边敲门呢？
1: 娘啊，是我呀。
0: 娇儿啊，你怎么回来了？为娘让你带的话，你哥哥听了没有啊？
1: 娘啊，我哥哥要是听，我能这么快回来吗？您把衣服穿好了，开门吧。我的老公爹跟河东的张军师都到家请您来了。您要是不出马呀，我哥哥是不打算归降了。
0: 哦，那我知道了。这个不省心的奴才呀，刘守光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等着啊，我这就给你开门去。时间不大，老夫人穿好了衣服，拿着一盏油灯到前边把门给打开了。单廷娇呢，把这些人挨个给老娘介绍，这几位呢挨个给老太太施礼，老太太把大伙让进客厅，把灯点上，分宾主落座。太叔季就说了，亲家母啊，您看这个军事繁忙的哈，我也没给您带点礼物来，真是惭愧呀，等到事情过去了，我一定给您补上。冯氏夫人笑了，行了，亲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礼物不礼物的呀，提那些个不就外道了吗？我呀把家里头收拾收拾，等天一亮啊，咱们雇辆马车，我就跟你们去大营劝说我儿子归降。哎呦，亲家母，那我可太谢谢您了。他们几个在这聊天呢，单廷娇啊到厨房烧水，给大家伙沏好了茶水端上来，等着天亮吧，天亮好雇马车呀。好容易天亮了，把马车雇来，把门锁好喽。老夫人上车，跟着大家伙儿是回奔河东大营。马车能走多快呀？等到了大营啊，都快到中午了，远远的就看见大营边上旗幡招展，号带飘扬，是鼓乐喧天，热闹

0: 非凡呢。原来呀，他们离着大营还有十里地呢，早就有探马报告给晋王了。李存勖和周德威带着满营众将，准备好了鼓乐班子，在大营前边列队，是热烈欢迎啊。张成业等人来到近前，下了马，单廷邀从车上把老太太扶下来。房氏夫人上前要施君臣大礼，晋王千岁连忙一摆手：“哎呀，老夫人呐，免礼免礼，请随本王到营中一叙吧。”大家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把老夫人就接进了金顶黄罗帐。晋王吩咐给老夫人赐座，军事大帅太叔季等人在旁边侧坐相陪，其他众人呢都在边上站着。没等晋王说话呢，老太太先说话了：“晋王千岁，我这不孝的儿子单廷圭是非不明，与王家千岁作对，真乃十恶不赦之人呐！老身生下这样的儿子，真是罪该万死呀！晋王千岁宽怀大度，能允许小女与唐将成亲，不追究养子不孝之罪，老妇人无以为报，唯有到关前劝说我儿归降，让他弃暗投明，将功赎罪，才能对得起王家千岁的大恩呐。”李存勖连忙摆手：“老夫人，您何罪之有啊？令公子和唐军交战，也是两国交锋，各为其主，您呐没有错，他呢也没有错，只要您能劝令公子归降，以往之事顾家一概不究啊。唐氏衰微，天下大乱，如今正在用人之际，单廷圭武艺高强，若能投在孤家帐下，将来收复了幽燕之地，孤保他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晋王这话一说呀，冯氏老夫人深受感动：“王家千岁真乃英明之主啊，老身这就到关前是劝说单廷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徐二花子走上前来，向寿柏请了个安。寿柏把身子一歪，右手往下一拖，就算还了礼。徐二花子歇上一会儿，才开口问说：“嘿嘿，二爷这两天忙啊？”“啊，空得很呢。”“空得没事情做，去带你们碰钉子。”“
3: 可是上头还不答应。”“
2: 你们自己去算吧。”吴某人是叫八个都老爷联名参的，罪款至70多条，赃款800多万。牛中堂的查办有了凭据的罪款已经50几条，查出的赃款已经500多万。要你们300万没事儿，那别说我，就是我祖爷爷也没落着一个，大不过带你们在堂官大人们、司官老爷们处打点打点罢了。你们总是那么推三阻四的，咱们又不做什么买卖，论价钱，对就对，不对咱们撒手，何苦那么一天推一天的，叫我带你们碰钉子。这个呢，怨不得二爷动气，就是我也叫他们闹得咽透了。但是君子成人之美，求二爷担待点吧。我才到刑部里去来，还是没个实在。我也劝他说，已经出到了240万了，还有那60万值得了多少？马马虎虎拿了出来，好歹顾全个大局。无奈乌老头子总像仗了什么腰把子似的。
4: 叫他仗腰把子吧，已经交代出去说我并不经管这件事儿，上头又催着要早点结案，叫从明天起只管动刑吧。
3: 哎呦，这可是今天的话。
2: 寿柏不理他，径自到上房去了。徐二花子无可奈何，只得出了会宅干他的事儿去了。到了下午又来求见，寿柏出来会他。徐二花子说：“
3: 前路呢，300万并不是不肯出，实在因为筹不出来，所以不敢胡乱答应，我才去对他说过。他也打了半天的算盘，说七拼八凑还勉强凑得上来，3天之内一定交到，只要上头知道他冤枉就是了。可否求二爷再劳一回驾进去说说，免了明天动刑的事儿。”“
2: 老实说呀，我祖爷爷要是肯要人家的钱，20年头里早就发了财了，还等到今天？这不过带你们打点的罢了，要我去说是可以的，就是动刑一节的话已经说了出去，只怕不便就那么收回来，也要有个办法吧。”
4: 徐二花子听了默默无言，歇了一会儿说：“
3: 爸，无非我们做中人的晦气罢了，我再走一回吧。二爷，您等我来了再去。”
4: 说罢匆匆而去，歇了一大会儿又匆匆来了，又跟着一个人捧了一大包东西。徐二花子亲自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紫檀玻璃匣，当中放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匣子里还有一个圆锦匣子。徐二花子取了出来打开一看，却是一挂朝珠，108颗都是指顶大的珍珠穿成的。徐二花子又在身边取出两个小小锦匣来：“
3: 这如意朝珠费心带到令祖老太爷处，是不成个理儿的，不过见个意罢了。”
4: 说罢递过那两个小匣子：“
3: 这点点小意思是孝敬二爷的，勿起笑纳。”
2: 寿柏接过也不开看，只往桌上一放：“你看这天气已经要黑下来了，闹到这会儿才来，又要我连夜的走一趟，你们差事人呢，也得有个分寸呢。
4: 徐二花子连忙请了个安。哎呦，我的二爷爷，您哪里不行个方便？这个简直是做好事啊，二爷把他办妥了，就是救了他一家四五十个人的性命啊，还不感动神佛保佑二爷升官发财吗？
2: 哎，这一个人呢就不要好说话，像我就叫你们烦死了。
4: 徐二花子又请了一个安，务求二爷方便这一回。我们随后补报百哼了一声，又叹了一口气，便直着嗓子喊套车子。徐二花子又六百哼了一声，又叹了一口气，便直着嗓子喊套车子。徐二花子又连忙请了个安，说谢二爷，方才辞了出去。忽又回转来，那两样东西请二爷过目。
2: 谁要他的东西？你给他拿回去吧，
4: 请二爷留着赏人吧。一面说，一面把两个小匣子打开，等寿柏过了目方才出去。

0: 寿柏看那两样东西，一个是玻璃绿的老式扳指，一个是铜钱大的一座钻石帽花，仍旧把匣子盖好揣在怀里，叫家人把如意朝珠拿到上房里去，一面心中盘算，这如意可以留着做礼物送人，帽花扳指留下自用，只有这挂朝珠，就是留着它也挂不出去，不如拿去孝敬了祖爷爷和哥哥斡旋那件事儿。左右是我动刑的一句话吓出来的。定了主意，专等明天行事，一夜无话。次日赶一个早，约莫是他干祖父下职的时候，便怀了朝珠赶到他宅子里去，叩过头请过安，便禀说乌将军那里一向并不是敢牵连，实在一时凑不上来，昨天孙儿去责备过了，他说三天之内照着祖爷爷的吩咐送过来，请祖爷爷大发慈悲带他们打点打点。
1: 可不是吗？我眼睛里还看得见他的钱吗？现在那些中堂大人们哪一个不是棺材里伸出手来死要的？
0: 寿柏跪下来磕了个头，孙儿孝敬祖爷爷的，一面将一匣朝珠呈上。他干祖父并不接受，
1: 你揭开看。
0: 寿柏揭开匣盖，他干祖父定睛一看，见是一挂珍珠朝珠，暗想老佛爷现在用的虽然有这个圆，却还没有这个大，我一向要弄这么一挂，可奈总配不云亭，今天可遇见了。想罢才接在手里。
1: 哎呀，怎好收收你的。
0: 寿柏又磕了一个头，谢过赏收才站起来。这个不是孙儿的，是孙儿哥哥差人连夜赶送进来，叫孙儿代献祖爷爷的。
1: 啊，是啊，你昨天说什么人要参你哥哥呀？
0: 哦，是江苏巡抚。
1: 你哥哥在哪里？
0: 是江宁藩司。他干祖父想了一想，
1: 江宁藩司，江苏巡抚不对呀，他怎么可以参他呢？
0: 啊，他终究是个上司，打起官话来，他要参就参了，
1: 岂有此理呀！你哥哥也是我孙子一样啊，咱家的小孩子出去都叫人家欺负了，那还成个话呀？你想个什么法子惩治惩治那姓叶的，我替你办。
0: 孙儿不敢放肆，只求把姓叶的调开了就好。
1: 哎，你有什么主意和军机上华中堂说去，就说是我的主意。
0: 寿柏又叩头谢过辞了出来，就去谒见华中堂，把主意说了，只说是祖爷爷交代如此办法，华中堂自然唯唯应命。过了几天，新疆巡抚出了缺，军机处奉了谕旨，新疆巡抚着叶某人调补，江苏巡抚着惠抚补寿，却把一个顺天府府尹放了江宁藩司，另外在京元当中捡了个顺天府府尹。这一个电报到了南京，头一个是藩台快活，合成文武印委员纷纷禀贺。制台因为新藩台来尚需十日，便先委巡道署理了藩台，好等升府交代藩传先去接印，却为狗才署了巡道。狗才这一喜，正是献恩身忘知鳌带，千世威严斩狗才。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狗才得署了巡道，那且不必说，只说惠生府交谢了藩传，便到各处辞行，乘坐了军河差船到了镇江起岸，自长镇到镇江府，以下文武印委各员

0: 到江边攻压县捷，丹徒丹阳两县早已预备行辕。新府台舍舟登陆，坐了八抬绿泥大轿到行辕里去。轿子走过一处地方，是个河边，只见河岸上的土堆积如山，沿岸以里不绝。惠府台坐在轿子里默默寻思，这镇江地方想不到倒是出土的去处。一路思思想想，不觉已到行辕，图阳两县已在那里伺候。惠府台便叫两县上来见，两县连忙进内行礼已毕。惠府台说，方才兄弟走过一处地方，看见一条河道，两岸上的土却堆放的不少，那是什么地方？丹阳县一想，回说，那条河便是丹徒丹阳的分界，叫做图阳河，因为年久淤塞，近来故宫挑浚，两岸的土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一时没地方送，暂时堆在那里的。惠府台大喜，兄弟倒带你们想了一个送处，南京现在开辟马路，漫到四处的找土田地，谁知南京的土少得很，这里有那么许多土，从明日起就陆续把它送到南京去，以为填马路之用。图阳两县一时未便禀驳，只得应了几个是字下来。恰好遇了开浚图阳工程委员进去，两县便把上相话告诉了他。委员说，这个办不到啊，为了那不相干的泥土还出了运费运到南京呢。说罢自跟了手板上去谒见。原来惠府台的意思，到了镇江只传见几个现任官，那地方上一切委员都不见的，因为看了这个手板是开浚图阳河的工程委员，他心中有了运土往南京的一篇得意文章，恰好这是个工程委员，便传见了。委员行过礼之后，府台先开口说，
1: 那什么河的工程是你老哥办着
0: 啊？是卑职办着图阳河工程。
1: 我不管图阳也罢，图牛也罢，河里挖出来的土都给我送到南京去，因为南京此刻要修马路没土，这里挖出来的土太多，又没个地方存放，往南京一送，岂不是两得其便吗？
0: 这里的土往南京送，恐怕雇不出那许多船，并且船价贵了，怕不合算呢。
1: 何必要雇船呢？就由轮船运去就行了，又快。
0: 委员不敢多说，只得答应了几个是字，府台也就端茶送客。委员退了出来，一肚子又好气又好笑。一径到镇江府去上衙门禀知这件事儿，求府尊明日夜见时转个还。府尊说，
2: 这个怎样办得到？那脏兮的，人家外国人的轮船肯装吗？
0: 我明日带你们回就是了。委员退了出来，又到长镇道衙门去求见禀知这件事儿，道台听了不觉好笑起来，好了，有了这种精明上司，咱们将来有的伺候呢。哎呀，你老哥也太不懂事了，这是府县委办的，你不就照办，将来报销多少是这一笔运费都住着奉府县御的，款子不够管上来的领也说是奉府县御的，咱们好驳你吗？
2: 委员听了道台一番气话，默默无言。道台又说，赶明天见了再说吧。
0: 一面拿起茶碗，一面又说，还是你们当小差使得好，像这种事情到兄弟这里一回，老兄的干系就都卸了，钉子由得我去碰。委员也无言可答，又不便说是是是，只得一言不发退了出来。到了明日，道府两位一同到行辕禀安禀见，及至相见之下，府台又

说起要运土往南京的话，府尊说，昨日委员已经到卑府这边说过，用民船运呢，怕没那么些民船，要用轮船运吧，这个西脏的东西怕轮船不肯装啊。那外国人的轮船不肯罢了，咱们招商局的船呢也不肯装，说不过去吧。招商局船也是外国人在那里管事，他们嫌脏也有个法子，弄了麻布袋来，一袋一袋的都盛起来，封了口，不就装去了吗？那么一来，这费用就更大了，恐怕不上算呢，到底不过是点土罢了。你们怎么都没听见啊？南京的地方没土啊，这会儿等土用，花了钱还没地方买，你当兄弟真糊涂了。府尊和府台答话时，道台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只冷眼看着府尊去碰钉子。此时府台却对道台说，凡是办事的人全靠一个调度，你老哥想，这里挖出来的土堆得慢到四处都是，走路也不便当，南京恰在那里等土用，这么一调度不是两得其意吗？道台说，往常直到进省看见南京城里的河道也淤塞得了不得，其实也很可以开浚开浚，那土就怕要用不完了。府台一想这话不错，然而又不肯认错，那么这边的土呢，就由他那么堆着，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要来垫地基，叫他们挑去，非但不花挑费，多少还可以卖几个钱呢。南京此刻没有开河的工程，咱们既然办到这个工程，也不在乎卖土那点小费，叫人家听着笑话，还是照兄弟的办法吧。道府二人无可奈何，只得传之工程委员去办。那工程委员听说用麻袋装土，乐得从中捞点好处，便打发人去办，当时把镇江府城乡内外各麻包店的麻包席包买个一空，雇了无限若干人在那里一包一包的盛起来，又用了麻线缝针一律的缝了口，从涂阳河边一直运送到江边，上了招商趸船。这东西虽然不要完税，却是出口货物，照例要报关的，又要忙着报关，等上水船到了便往船上送，船上人问之是烂泥，便不肯放在舱里，只叫放在舱面上，把一个舱面堆积如山的堆起来，到了南京又要在下关运到城里，闹得南京城乡内外的人都引为笑话，说新府台一到镇江便刮了多少地皮却往南京送来，如此装运了三四回还运不到十分之一。恰好一回土包上齐了船之后，船便开行，却遇了一阵狂风暴雨，那舱面的土包一齐湿透了，慢慢的融化下来，加之船上搭客看见船上堆了那许多麻包，不知是些什么东西，挖破了看，看见是土，还以为土里藏着什么呢，又要挖进去看，那窟窿便越挖越大，又有些是缝口的时候没有缝好的，遇了这一阵狂风大雨，便融化的一齐卸了下来，闹得满舱面都是泥浆，船主恨极了，叫了买办来骂，买办告诉他这是苏州府台叫运往南京去的，外国人最是势利，听说是府台的东西他就不敢多说了，一面叫人洗，哪里经得黄豆般大的雨点四面八方打过来，如何洗得干净，只好由他。等赶到南京时，天色还没大亮，轮船刚靠了趸船，便有一班挑夫车夫与及客栈里接客的一齐拥上船来，有个喊的是挑子要吧，有个喊的是车子要吧，有两个是大观楼啊名利站呢，
不到一律

0: 的生犹未了，或是养爹的，或是扑爹的，更有一般挑夫手里拿着扁担扛棒打在别人身上的，急至爬起来立脚未定，又是一跌。那站得稳不至于跌的，被旁边的人一碰也跌下去了，当时大乱起来，不上一会儿功夫，带的满仓里面都是泥浆。恰好这一回有一位松江提督附了船来，要到南京见制台的，船到时便换了行装衣帽，预备登岸。这里南京自然也有一班迎便接他的差，无奈到了船上，一个个都跌得头晕眼花，到官舱里禀见时，没有一个不是泥蛋似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半生风雨半生寒，一壶浊酒敬流年，回首过往半生路，七分酸楚三分甜。老夫人冯氏要劝说儿子归降河东，晋王李存勖非常的高兴啊，决定要带着人马陪老太太去齐沟关。军师张承业说，王家千岁呀，这个大可不必，老夫人关前殉子，即使单廷圭不降，他也不会伤害生身之母，这本来是人家家的家事，您要是带着人马一去呢，单廷圭这面子没地儿搁了，反而是适得其反，我看就让小姐跟老夫人还有太叔刚三个人去，这就完全可以了。晋王点点头，张先生所言极是，老夫人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啊？啊，行啊，我们娘儿仨去吧。我儿子这个人呢确实好面子，以前呢他和千岁闹得这么僵，要是这么多人跟着我，我这一说让他归降啊，他放不下面子该耍浑了。老夫人了解儿子呀，那大伙儿就别跟着去了，让太叔刚单廷娇跟着老夫人去就完了。赶车的还没走呢，正好拉着老夫人去齐沟关。赶车的乐了，嘿，这回我算抄上了啊，又多拉一趟魂儿。等老太太再回去呀，还得坐我这车，我还不用放空车回去，这趟魂儿我算拉着了，来回脚啊。他怎么想咱们就不说了。再说这娘儿仨呢，来到齐沟关下，老太太一撩车帘，冲太叔刚说话了，孩子，你冲着关上给我喊，就说单廷娇的老娘来了，让他出关前来见我，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听老娘的话了。太叔刚那嘴还挺甜，娘儿，我这就去叫我哥哥出来啊，可有一件呢，我得嘱咐嘱咐您呐，等我哥哥出来以后，甭管他听话不听话的，您千万可别动真气，把您老人家身体气坏了，哪个值钱呢？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呀？他不听话呀，咱们再另想辙。老太太一乐，嘿嘿，你这孩子呀，是真招人喜欢。别看长相挺糙啊，但是这嘴挺好，还知道惦记我呢，怕你哥哥把我气坏喽。单廷娇在旁边听麻烦了，拿脚一踹太叔刚，别光耍贫嘴啊，你到底过去不过去啊？太叔刚大嘴一咧，嘿嘿嘿，我这不是为了老娘身体着想吗，怎么会是耍贫嘴呢？行嘞，我这就遵夫人和老太太的将令到关前喊话。说着话他俩脚一踹。

一蹬，催马来到了关下，冲着城墙之上高声呐喊：“我说城上的军兵听真呐，马上就回禀你们家元帅，叫他吹三通打三通，刷牙洗脸换身新衣服出来迎接，就说呀他老娘到了，要好好修理修理他这个不听话的儿子，赶紧麻利的去，出来晚了别说他老娘打他屁股蛋子。”城上的军兵这么一听，什么元帅的妈来了，这可不能耽误着啊，下边可说了，元帅要是出来晚了就得挨打，他要挨打了我们能好得了吗？领头都不敢怠慢，撒脚如飞呀，噔噔噔噔噔，顺马道下了城墙，跑奔了帅府。来到门前跟守门的军兵一说，守门的领着他去见元帅。单廷圭正在这跟袁行钦商议军情呢，自己的妹妹嫁给河东的大将了，这是让他感到最为难的事儿。妹妹来到了两军阵前，说是奉了老娘之命要劝说自己归降，自己没同意，把妹妹给撅回去了，他肯定得回家把老娘请来呀，老娘要是真来了，自己该当怎么应对老娘呢？一头是忠，一头是孝，简直是难以取舍呀。正说着呢，军兵来报：“大帅，您的老娘亲到了。”“哦，河东派了多少人马跟着我老娘来的呀？”“回大帅您的话，连赶车的都搭上，一共来了四个人。”“好啊，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把当兵的打不下去，单廷圭看了看袁行钦：“袁将军，看起来齐沟关这一仗我是没法打了，我老娘来了，如果他劝说我归顺河东，我是绝不能降。单某深受大燕皇帝知遇之恩，无以为报，绝不能做这背主逃敌之事啊。我们老单家跟老李家有仇啊，想当年我的老祖先单雄信也是死在大唐的刀下，单某没有给祖先报仇已经是奇耻大辱，所以我是誓死不保大唐。李存勖是不是真正的李唐后裔，这个并不重要，但是他打的是大唐朝的旗号，我就不能归顺于他呀。既然老娘来了，我就得听老娘的话，齐沟关以后全靠你了，我卸甲归田，带着妻子儿女回家，事后高堂老母，耕种锄袍，归隐山林，做个山野村夫，是永不出世啊。”他这么一说，袁行钦站起来了：“单元帅，您也别把话说这么绝，刚才军兵进来不是说了吗，他们一共来了四个人，估计呀，也就是老夫人和您的妹妹妹夫，还有个赶车的车夫，我跟元帅咱们两个人出去，您把老娘接进城来，您妹妹呢肯定也得跟着进来，您那个妹夫太叔刚要是拦着由我对付呢，要是他自觉自愿的跟着进来，那是最好不过了，老夫人一定是受了李存勖的挟持了，您把老夫人接到城里来也就没事了。”单廷圭想了想，一拍大腿：“嘿，对呀，我这是沾事儿得迷呀，河东的人也没跟着，就是我老娘自己来的，我把老娘接进城里来不就完了吗？这么简单的事儿，我怎么想的那么复杂呢？袁将军，你这就跟我出城吧，把老娘请进城来。”袁行钦一伸手把单廷圭拦住了：“元帅且慢，这个事儿呢说简单呐，他也不简单呐，也有可能他们想利用老太太把元帅引出去，事先埋不下人马了，想抓元帅让我们开关投降，您呐还不能掉以轻心呐，那依你说该招怎么办呢？咱们呀做好两手的准备，要是能顺利把老太太接进来，那个太好了，
如果说他们有伏兵呢，咱们也得有准备啊。您可以让这个田中田良两员副将在城门口啊，领着3000兵随时接应。要是老太太实在不愿意进来呢，我一招手啊，让他们哥俩派几十人把老太太抬进来。只要老太太到了咱们这儿了，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也可以放开手脚抵挡进军了，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好啊，就依袁将军之言呐。他让亲兵把副将田中田良叫来了，嘱咐他们，你们两个人呢，领兵在城门等候，我跟袁将军呢出去接老太太，实在不行你们就听袁将军的，他一下命令你们就出去把老太太给请进城来。田中田良说声遵令，出去怎么点兵咱先不说，单说单廷圭、袁行钦出了帅府，乘跨坐骑开关落锁，过了吊桥就来到了齐沟关外。俩人啊没带一兵一卒，来到老太太车辆之前，单廷圭翻身下马，欺身跪倒，我小的孩儿善宝给老娘亲请安。袁行钦在旁边呢也是躬身施礼，小侄袁行钦给老夫人请安呐。冯氏老夫人一掀这车帘儿，没理他儿子，先跟袁行钦说话，哎呀，袁将军您可不要这样啊，老身一个乡野村妇可受不起您给我请安呐。老夫人您客气了，我与单元帅同殿称臣，平辈论交，是您的子侄之辈呀，您当然受得起。王氏夫人不再往下和袁行钦说话了，用手一指单廷圭，宝啊，我听你妹妹回去说，为娘让你献官归降，你不同意是吗？娘啊，孩儿深受大燕国皇帝重恩，定当是食君之禄，报君之恩，献出齐沟关是绝不可能啊。再说您也不是不知道，河东晋王虽然是皇家赐为李姓，他也算是李氏的皇族，咱们老单家与李家有深仇大恨，不共戴天，而焉能福报河东啊。老太太听儿子说完了，摇了摇头，宝啊，我且问你，老李家和咱们老单家有仇不假，这都多少辈子的事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单家祖祖辈辈要是真有骨气，要不站出来跟老李家玩命不死不休，要不就学学伯夷叔齐，人家那俩人多有骨气呀，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老李家得天下200多年了，老单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不食糖醋绝食而死的，这还说什么此仇不共戴天呢？就算是真有仇，时隔多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呀，这事儿啊早就该过去了。还有你说的深受大燕皇帝重恩，要死心塌地的保大燕皇帝，儿啊，这是你做的最糊涂的事儿啊。第一，刘守光僭越称帝，他这大燕国有人承认吗？第二，刘守光坏事做绝，有悖人伦，乱杀大臣，是个暴君呐。第三呢，他们老刘家给你什么好处了？把你安置在四战之地当挡箭牌，封你个元帅就算是重恩吗？很明显他们这就是要拿你当炮灰呀，你还觉得挺美呢吗？单廷圭跪在地上，老太太不发话，他始终不敢起来。老娘的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可是你说因为就这么几句话自己就投降河东了，门儿也没有啊。您看咱们说隋唐也一样，五爷单雄信明不明白天下大事啊？明白。知不知道斗不过大唐啊？知道。可是他就是想不开呀，
这个

儿就是转不过来，谁劝也不行。最后啊，英雄末路，实为可叹呐、啊。就连善宝他爹善良善子纯，也是一样的性格，总想着跟大唐朝对着干。他有四个同族兄弟，善兴、善旺、善茂、善盛。想当初啊，皇朝在扎牙山招兵买马，他们就参加了反唐义军了。善良也要去，可是家里就他根儿一个呀，高堂老母无人奉养，去不了啊。等到老娘亲没了，皇朝兵败死在灭朝山了，他那四个族弟呀、啊、也战死了，天下军阀割据，反唐的势力也不少。据善良看来呀、啊、这些人都难成大事，唯独朱温可以独挡一面。可传说朱温这人品又不行，善良呢也就没出山，心怀大志难以施展，最后落了个抑郁而终，挺年轻的就交代了。单廷圭也是老单家人呐，祖先遗传的血统，脾气秉性也是这种人，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就是执念太深，他放不下。老娘说他，他心里不服，想顶嘴，可他又不敢。袁行钦看出单廷圭的难处来了，二次抱拳拱手：“老夫人，小侄觉得呢，您劝单元帅归降啊，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不如啊，您跟我们先进城，看看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儿去。这俩小孩啊，长得别提多可爱了，还有我那个嫂夫人，也是非常的贤惠呀。咱们先进城。”让元帅呢给您摆上酒宴，一家人关起门来慢慢聊，这岂不是好啊。老太太一绷脸儿：“袁将军，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知道，他多少次想把我接到这儿来享福，我都没来，要不然我为什么还住我那个小山村呢？齐沟关呢我是不能进了，我就问我儿子一句话，他是降与不降，为娘的话他是听与不听。”单廷圭让娘给问的没法说话了，跪在地上低着头是一语不发。袁行钦暗想，老太太不去我也得让她去呀，干脆我来硬的吧。说着话呀，他过来呢就拉这马车的缰绳：“哎，得了老夫人，咱们还是先进城吧，先让您儿子尽尽孝道。您不愿意在这儿住呢，过几天呢再让单元帅把您给送回去。”他过来这一要硬拉这马车进城啊，单廷交可不干。袁行钦那是大将啊，能让他扎上吗？身子往后这么一撤，这一挤没扎着。这个节骨眼，单廷圭不能不说话了：“老妹子，你这是干什么呀？袁将军也是一番好意，你拿刀动枪的要把人伤了怎么办呢？快把病人给我烧起来。”单廷交一瞪眼珠子：“大哥，老娘说话你都不听了，你还拿当哥哥的派头教训我呢，你凭什么呀？我也问你一句话，老娘的话你到底听不听？如果不听，咱俩是恩断义绝，从今天开始你没有我这个妹妹，我也没有你这个哥哥了，谁也别废话了，你马上拿兵刃去，咱们两个人是疆场一战呢。”话都说得这么僵了，袁行钦也不请示单廷圭了，冲城墙上一招手：“田中、田良何在呀？出来把老夫人给我接进城去。”他满以为这么一说话呀，田中、田良就得带人出来把老太太抢进城去，哪知道啊，话说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哎，怎么了？这是没听见呢？没听见我再喊两遍吧。袁行钦又喊了两遍，城墙之上还是没有动静。这回别说他奇怪了，连单廷圭都奇了怪了。田中、田良干嘛去了？俩人睡觉去了？这还能干点正事儿不？
单廷圭

0: 袁行钦正在纳闷呢，城墙之上闪出来田中田良两兄弟。田中拿手一扶这垛口，一阵的冷笑：袁行钦呐，别嚷嚷了，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今儿也不能给你们开城门了。袁行钦这肺都快气炸了。田中，元帅跟我在外边呢，你不开城门了，你这什么意思呀？难道说你造反了不成吗？啊呸，我造反了？我看你们要造反，要倒卖这座城池才是真的。单田圭他妹妹嫁给唐将了，他妈到这儿来劝儿子归降，他能不降吗？你和单田圭俩人在屋里头嘀咕什么呢？我们可没听见呐。是不是要假借着把老太太接进城来，我们哥俩一开门，唐兵顺后边就杀进来了？你们俩呀，在外边给我们演戏呢是吗？别来这套，我们俩可是皇上派来看着单田圭的。来人呐，把单田圭的媳妇儿子闺女全都给我押上来。姓山的，你不是要投降吗？你不是厉害吗？今天呢，我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杀喽，让他们死在你的面前，我看你呀能把我怎么着。感情啊，田中田良还真是刘守光派来监视单田圭的。这俩小子有个妹妹呀嫁给刘守光了，他们俩呀也算是国舅啊。为什么每次单田圭都自己亲自出战呢？这俩小子他使唤不动啊。单田圭前脚出去说接老夫人进城，他们俩呀就长了坏心眼了，觉得这个单田圭跟袁行钦呐要倒反齐沟关，立刻就把单田圭的家小给抓起来了。那么这俩小子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在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的计时方式，一天分为24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是以时辰来计年的，一天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左右。那么按照中医的方法啊，在养生方面都是以时辰来进行划分的。那中医的12个时辰当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适时的养生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作为中老年朋友们，一天24个小时，怎样度过才是最健康的呢？首先，卯时要起床排便。卯时啊，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建议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个时候呢，大肠经当令，应该是排一下早便。第二个时辰呢是辰时，我们该吃早餐了。辰时啊，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辰时，又叫做食时，食物的食，是最适合人们用早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进食吃早餐，有助于我们调理胃经。早餐呢是开启人体正常工作的第一环节，如果早餐吃不好的话，不仅会扰乱了消化系统的生物节奏，长期呢还会影响生理机能和健康。第三个时辰是巳时，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巳时就是早晨的9点到中午11点之间，是人体精神最为振奋，体力也最为强健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上班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人如在午时能睡上片刻，对养心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使下午乃至整个晚上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一年四季都需要午休，但是每次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半个小时左右，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能躺下来，千万不要趴着睡。根据调查呢，很多老寿星啊都有保持午后小睡的养生经验。接下来这个时辰是未时，我们需要补充水分了。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之间，此时是小肠经当令，当食物当中的营养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使血液的浓度突然间增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喝杯凉白开，或者是喝杯清茶，稀释一下血液的浓度，就可以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申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候适于锻炼身体，此时当令的是膀胱经。现在的医学证实啊，下午4点钟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率是最高的，运动能力也达到了高峰，此时的锻炼身体呢是不易受伤的。如果这个时候特别犯困，那就是阳虚的表现。如果想晒晒太阳的老年人呢，可以选择这段时间在家里的阳台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甚至呢去游泳，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低强度的运动也是比较合适的。下面是酉时，酉时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适合大家休息和准备吃晚饭了。这个时候日落而息，老年人也应该回家休息吃个晚饭了。晚饭呢不适宜吃得太饱了，但是要保证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多吃点儿新鲜的蔬菜，补充一些维生素，还可以疏通肠道，调理肾经。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是虚时，虚时是适合吃饱饭之后散散步的，
这个时候啊，是心包经当令，宜散步纳凉。晚饭过后，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呢，到小区的公园里头散散步，对于消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做剧烈的运动。亥时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适合休息和入睡。此时当值的是三焦经，三焦呢是具有通行诸气、畅通百脉的作用。人在这个时候睡眠，百脉和脏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做好了梳洗工作之后，就可以泡泡脚，准备上床睡觉了。这段时间啊，人体呼吸开始减慢，体温呢也逐渐的下降，阳气微弱。另外，子时、丑时和寅时是睡眠的时间，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之间。子时体内是以副交感神经兴奋为主，体温下降，呼吸和心率以及脉搏都会减慢，肾上腺素的水平也降低，外周血管扩张，内脏各器官的功能也在下降，但是大脑褪黑素含量开始增高了，从而呢就会诱导人体进入睡眠放松的状态，也就是说此时人体较为虚弱，最宜休息，同时呢睡眠质量也比较高，最能够解乏。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啊，丑时的肝经当值，此时呢阳气比胆经当值之时还要强盛一些，通过睡眠可以让肝血得到休养，使肝脏主疏泄、主藏血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丑时阳气虽然生发起来，但是一定要有所收敛、有所控制，养好肝血。凌晨的3点到5点之间呢，是寅时，是肺经当令，肺为焦脏，所以呢寅时要好好的休息，深度睡眠，养精蓄锐，尽量不要在此时运动。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此时开始由静转动，对血气的需求量呢也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心脏病患者可以因气血供需的量的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如果不注意休息的话，或者是晨间运动过早，或者是起床太猛，那就有可能此时是病情加重了。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一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

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4、5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儿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姿势。一，要挺胸抬头，微微的收腹，双脚平行。第二呢，双手微微的握拳，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手臂前后摆动。最后呢，就是足先着地，然后再过渡到脚掌上去。

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泡脚。睡前倒上一盆冒着蒸汽的热水，把脚缓缓地伸进水里头，屏气凝神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伤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的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3克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

0: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三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3: 该几个穿年年
14: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4: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4: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1: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3: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

0: 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七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4: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
4: 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泥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泥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泥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泥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6: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副院长楚晓东，
8: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7: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9: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着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这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7: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0: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

0: 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0: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 我们按照一压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4: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7: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0: 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鹭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新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烫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黎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 每一

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8: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9: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8: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顶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

0: 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2: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在这一分钟请靠背，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不是我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这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

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一个职场上的销售人员来说，业绩的好坏无疑是对你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衡量标准。到底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能力高、业务好的优秀销售人员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在职场里做销售的丽人们讲一个关于做销售的小故事，希望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听听售楼小姐沈彤的故事。她的经历要提醒做销售的丽人们，有的时候啊，认真的听要比滔滔不绝的介绍更能赢得客户的心。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吧。面试时，沈彤信心十足，自己做过2年品牌化妆品的销售专员，还怕做不了一个售楼小姐？此外，如果这次被聘用的话，提成可是高很多。这是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开盘的是高档楼盘。在面试等候的大厅里，开朗外向的沈彤很快就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了，这个特点成了他的优势。他流利的回答令主考官不住的点头，最后一致通过，评分表上只有8个字：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与那些外形靓丽的女孩相比，个头不高、身体微胖的沈彤最得意的就是这张嘴了。尤其当他听说公司要借这个机会选拔一批优秀的销售人员进入销售管理部门，这可是一个晋升的好机会。果然，在这片天地里，沈彤很快就如鱼得水，他3个月后就被评为当月的最佳销售小姐。这天早上来的客户看中的本来是隔壁楼盘的房子，但从与他的交谈中，沈彤得知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便绞尽脑汁地为他解释着各式样板房名称的来历。果然，那个中年人非常感兴趣，整整一个上午就听见沈彤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楼盘。也许被他所营造的美妙意境感染了，中年人答应可以考虑一下这里的楼盘。沈彤异常高兴，据以往经验，这一单是可以拿下的。第二天，中年人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沈彤知道这两个人谁说话分量重，异常亲切地对那个女客户滔滔不绝起来。他从交通位置一直说到小孩读书，女客户好几次张口说我们就想看看，没等他说完，沈彤又推出了最新出盘的江景别墅。最后那个女客户打断了他的话，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们不看了。这下把口齿伶俐的沈彤弄懵了，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最后在同事小薇的好言相劝下，那对夫妇才答应啊去看现房。当然签约时这不算沈彤的业绩，因为人家说了销售小姐不是他。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把沈彤的锐气挫伤不少。可他就是想不明白，做销售的最讲究的不就是口才吗？最让他搞不懂的是，小薇销售成绩一直没他高，最近业绩开始直线上升，这个月居然与他一样了。沈彤悄悄观察过小薇，他接待客户时不像自己那样滔滔不绝，这完全不符合一个销售人员的标准。可他就能做到微笑着倾听顾客的要求，能在顾客提出问题时给出最中肯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这让沈彤心存敬意又有点不服。现在售楼部里，沈彤和小薇两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核时他俩进入销售部管理层的可能性非常大。11黄金周来看房的顾客非常多，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沈彤接待了一位顾客，很精明，对楼盘的折扣以及以后的物业情况都打听得非常仔细。凭经验，沈彤吃准他会买下一套。在他的推荐下，那人看好了4楼的一套房子。可就在顾客要交付定金时，沈彤拿签单给销售经理过目，恰好小薇也在一旁，他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小彤，4楼这套房子昨天已经

交定金了呀，是我签的。沈彤忙去翻销售记录，确实已出售。这时顾客不依了，大声嚷嚷，你们这不是一房卖两主吗？怎么回事？找你们经理去。为了息事宁人，经理与沈彤找顾客商量，换成五楼的房子，价格不变。顾客以四楼的价格买了五楼的房子，捡了个大便宜，当然是高兴而归。这可害苦了沈彤，几千元的差价，公司只能以房子打了九折处理，沈彤两个月的奖金全没了。沈彤苦着一张脸站在办公室里听训，经理说，光会动嘴皮子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带着耳朵来呢？昨晚的销售情况汇报你没听见吗？沈彤当时在干什么呢？应该在滔滔不绝地传授他的销售经验和洋洋得意地汇报他的销售业绩吧。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沈彤豁然开朗，这两个月的奖金虽然扣得让他心疼，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刚才很用心地听见销售经理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好了，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再来消化一下销售经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吧。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那年他刚刚25岁，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5米多，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8米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像揣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楼下的大爷眼花，有一次见了他就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地嫁了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的便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地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两个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以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了，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两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
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那就是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